单说不认识，这马武现在还冲这冯燕运气。冯燕拿眼睛啊也扫了眼马武，见马武长得一丈一尺多，身材魁伟，蓝靛脸红胡子，就这外貌，尤其是这打扮，又有盔又有甲，就好像是占山为王的。那冯燕见识过世面，他看一眼马武没大在意，领着兄弟合计卷在旁边要俩菜就吃上了。前文书说过，在武客场的时候，冯燕也到了武客场，是马武也去了武客场，但是冯燕他先跟陈鹏比武，宝马被陈鹏一镖打死后，他就非常的沮丧，心疼这匹马呀。场子里边再有人比武他就没看，说马武斗陈鹏如何激烈，陈鹏马武对花刀镖打穿梭，最后陈鹏成了武状元，马武怎么也非常厉害。那是过后他听别人讲有个马武怎么了不起，还当时有点后悔，哎呀自己啊光顾生气来的，怎么没往场子里边瞧瞧呢。所以说现在冯燕跟马武两个人在一个酒楼吃饭，互不相识。马武瞧了瞧同座的老道王腾，他一摆手，道长，我把你叫来是要给我算卦，你现在先给我占上两卦。第一卦就是算算王莽什么时候死，第二卦就是汉千岁刘秀什么时候登基坐殿。出溜。就听马武这么一算卦不打紧，把那老道王腾吓得腿一发软，出溜就出溜到凳子底下去了。这叫公共场合，这是大兴国的天下，墙上还贴着呢，莫谈国事，叫马武要算那皇上王莽什么时候死，算刘秀什么时候登基。这王腾老道敢给算吗？一害怕出溜地下去了。马武一看，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让你给我算卦你躲什么。马武这么一算不打紧，许多吃饭的胆小，心想你算卦的这么算有罪，我们呢就听着你这么说话，最后也得摊官司，这饭别吃了赶紧走吧。冯燕一看这馆子里边啊有点乱了，这都是这马武给搅和的，他就站起身来冲马武这边一拱手，哎，这位朋友，要想喝酒您就先喝酒，想算卦一会儿喝完了到别处去算。其实冯燕这话啊也是好意思，不想让马武在这惹麻烦，你这么算卦把官府衙门的人惹来了，酒楼得摊事儿，你马武让人给抓住的话不也是麻烦吗？冯燕这么一说，马武当时是勃然震怒，你个本来不就憋着气儿的吗，呸，俺想怎么算俺就怎么算，我就想算那王莽什么时候死，汉殿下什么时候登基，如果你要不愿意听的话你就给我滚下楼去，不然我可就要要你的命了。马武这么再一喊，您瞧吧，其他吃饭的全都跑楼底下去了，那马武太瘆人了。但是冯燕那是什么样的人物啊，那可是一位大英雄真豪杰，新的话了，这个山大王是十分的粗鲁，我对你并无恶意，你跟我叫什么号？哎，你看那个何吉卷他傻狗不识抽，有他哥哥冯燕给他逞着腰，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哥哥有能耐，他没在乎马武，尤其是一想到刚才在大街上让一些百姓啊他欠人债的那些主给他揍了一顿鼻青脸肿的，他把这气要

拉到马武身上。哎呀，你个蓝电脸，你敢骂我们哥俩，我揍你！何吉卷他也不会武术啊，他奔马武过来，刚一伸手，马武伸手就把他前胸衣服抓住了，随手一撇，啪，打二楼上扔外边去了。这把何吉卷摔的，那说还不摔死没？怎么呢？醉仙居那个楼底下，在门侧处有一个泔水缸。哎，这打早晨呢，有一些泔水就往里倒，剩菜也往里边遮，专门有人呢，哎，喂个小鸡小狗什么的了，就到这儿逃出去，人家就用。哎，有这个主顾，现在里边有大半下。这何巨剑被一扔出来，大头冲下，扑哧就囊里边了。别人拽了半天才把他给扯出来，要不然他得呛死他。就这一下，冯燕真惹不住了，放肆！他这么一指斥马武，马武乐了，你说我放肆，那我也把你撇下去。伸手过来抓冯燕，那冯燕是好抓的吗？啪一切马武的腕子，哎呦！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冯燕这一招，马武一看高，赶紧缩颈藏头，侧身缩臂，把这一招给躲出去了。回首冯燕就进招，这两位当世的武术大家就在人家酒楼里边比划上了。马武还是性情粗犷，按说你是奉刘秀之命来到罗县东西村请冯燕，就算你认为啊冯燕或者是何吉卷这个人呢是本地恶霸，但是此时打他们也不是时候，何况人家何吉卷和冯燕到底怎么回事，马武还没搞清楚，这就打了一顿糊涂仗。越打马武觉得心里越痛快，越打越觉得这对手武功高强，他就越有兴趣。但是冯燕打着打着心想，不应该跟他动手，我跟他打什么呢？能容人处尽容人，得行方便尽方便，哎，退后一步自然宽。冯燕不愧人称为大官人，果然有度量，虚晃一招，说一声领教了，唰顺楼就跳下去了，拉起何吉卷出城便走。马武呢也没追，再看唐师傅在旁边擦眼泪，掌柜的两手之搓，屋里边乱七八糟，光桌子打坏了有三四个，那凳子东倒西歪，盘子碗打的就无期待数了。有一些人吃饭还没给钱就都出去了，今天醉仙居损失惨重，该怎么怎么地。马武这个人那是讲道理的人，哎，掌柜的，刚才我与人打架，打坏了什么东西，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吃饭的饭钱我一个人付，你说多少钱？马武就一说话呀，他也拉架势，好像跟人干仗似的。掌柜的一看那嘴直发瓢，啊，英雄，我们这个饭馆吃饭都不要钱啊！啊，马武一看把人吓坏了，吃饭都不要钱了，哪里话来？伸手就掏出了一块银子，约有百两，往这桌面上一放。刚才我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就好几十两。再有那个盘子碗打了，还有别人吃的一些菜，这一百两就不必着了。掌柜的刚要称谢，马武不听，跨步而出。马武心的话了，刚才跟我动手那人是谁？不知道是谁，我得打听打听他，心里有个数。只要这位不是十分可恶之人，以后真要请着能去保汉殿下，也算有用之辈。他往楼下这一来，正好有个伙计在那收拾那泔水缸呢，他用手一拉，把这伙计吓一跳，哎，
大爷，我没惹着你。

0: 位兄弟，你不要害怕，我跟你打听，刚才约在楼上和我动手的那个人，他是什么人？
1: 啊，灰英雄，那个人是我们本地有名的一位人物，人送外号叫大官人冯燕，冯文豹。哎呀，扑通，马武这一哎呀，差没把这伙计给吓昏过去，扑通靠着这干睡缸就坐地下了。
2: 大爷，我哪句话说错了？
0: 马武心想，别人都没错，是俺妈老子错了。本来打金顶太行山来到这罗县东西村，是请冯燕要到济阳关去杀岑彭，万没想到跟冯燕打了一仗，你这还好请吗？马武他哪里清楚那个冯燕家里边的家事，就是说冯燕和那何吉卷既不是一个爹的，也不是一个妈的，这何吉卷呢是他那个后母打那老何家改嫁带到他们老冯家来的。要说那兄弟是真不怎么着，但是大官人冯文豹那可真是顶天立地的豪杰，是一个至诚的君子。现在介绍这些咱不必啰嗦，单说马武又回到东西村，本想直接去找冯文豹先赔个礼，然后再说明要请他出来，但又一想跟人打了这一仗不知道人家什么态度，算了，还是先找那个算卦的老道王腾，让他给我算算我能不能把冯燕请出来。您听这马武对于算卦来说他还挺信得着，再说在当时算卦占卜啊算命就这一套还挺盛行。马武是又敲响了三清观的庙门，哎，马武这敲庙门，里边那老道王腾用香灰正往脑袋上啊揽呢，说他怎么不往那坏地方上点药？哪儿有药啊，家境贫寒，这老道既不做工又不务农，本来想啊穿上道袍，这也叫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不过没有人上他庙上上香，没有人施舍，他也就勉强的呀借钱借粮度日，现在受伤了那就上点香灰暂时憋出血就得了。他那个女儿娟姐拿出一块干净的布把他脑袋给缠上了，就听这老道跟这女儿说，
2: 孩子孩子，其实爹我活在世上啊我也没什么味道，哎，我也没享过什么福啊，但是我为什么能够挺着活着呀，我就是想见马武啊，只要我能见着马武我就立刻死喽，我也值得呀。
0: 那么那位要问了，这老道给马武算卦，两个人又一块吃饭，他不知道是马武吗？他不知道，马武跟他可没报名。那么说这个老道他为什么想见马武，而且见了马武就死了也值了呢？这话真要说清楚了那可真是不一般，这个老道是马武最大的恩人。老道的那个女儿娟姐就正是马武失散多年的宝贝女儿娟娟，要不马武到里边喝茶的时候他看着娟姐了心中直动，虽然他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女儿，他心动，看来这妇女啊也从这个心灵上有一种关联，不然的话他见了别的姑娘他怎么不想这是自己女儿呢？哎，这有关系。原来就在马武杀了王莽手下十二使臣官，打家里边走了以后，到金。

领太行山占山为王，起个号叫正方大王之后，又有官差扰闹他家，他妻子不能在家待了，领着小女儿，而且当时身怀有孕，就离开了胡杨马家村，想到娘家呀避避难。但是到了娘家，又有王莽派来的人骚扰，家里又不能待了，他就领着女儿出家来寻找丈夫，还真路过过金顶太行山，看着过大旗，一瞧上面写着正方大王，他哪知道啊，正方就是马武，马武就是正方，这是自己丈夫占山的山。路过山，这孩子就要落生了。这一天正是阴雨天，天黑了，这马武的媳妇儿填着个大肚子，又领着五岁的小娟娟，步履艰难到了这个村子。哎，这村子呢正是这个东西村，到村头了，说什么要走不动了，这才叩响了庙门。老道王腾一看，哎呦，原来是个孕妇，要生了，要生了，你到找接生婆呀，你上我这庙来干啥呀，我这是出家老道，你说这个怎么办。可是王腾心眼好使，就把他接进来了。他外边瓢泼大雨，把这娘俩浇得不像样。哎，他一进庙里边还就生了个小小子，这就是后文书出世勇冠三军威震西夏的小马武。嘿，真是马武儿子，一生下来呀，就是个小蓝靛脸儿，大概以后长大了也得长出红胡子来。呵，可把这老道王腾忙坏了，也急坏了，心想这可怎么着啊。就在这时候呢，这个庙上又有一个人来避雨，通过跟老道这一谈，他知道了这个孕妇不是别人，乃是大汉朝兵马大元帅马钦的儿媳妇儿。要说在当时马武还没啥名呢，要提马钦，那汉平帝驾下大帅啊，哎，这是人家马大帅的儿媳妇儿。那马大帅是刚国忠良，汉朝垮了，他被王莽给杀了啊，又知道这个媳妇儿是马武之妻，生下这孩子是马武之子。就这样来的这个人与老道王腾商量，说我把这小孩子带走，我去抚养，我还不给他改姓，就让他姓马，等他长大成人之后，我教传他学习艺业，练就武功，我再把他送回到老马家，让他继承祖上的香烟，您看行不行。听来人这么一讲，老道还不敢做主，还得跟马武的媳妇商量。现在还商量什么了，马武的媳妇儿得了产后风，奄奄待毙，这就要死了。就这样小马武让那个人给带走了，那个人只是报了个名，叫马世忠，当年的时候有40多岁。就娟娟5岁的时候，在他记忆当中啊，哎呀，这个人要把自己小弟弟抱走，他就不想让抱走，一个劲儿喊哭啊，说我要弟弟，我要弟弟。那个人拿手扒了他一下，他就坐地下了。他见那个人呢，银盔银甲，黑胡子，哎，给这孩子娟娟就留这么个印象。马世忠只是报了个名，也没说自己家住哪里呀，怎么到时候你们找我呀，他只是说等这孩子长大了我找你们，就这么把小马武给抱走了。马氏临终前给老道王腾跪下了，仙长你心好啊，你出家人，你收留我女儿为女儿吧。还没等老道同意，他就告诉娟娟，女儿啊，从今往后这个道长就是你爹，你叫爹。娟娟跪下了，爹，就这一叫老道受不了了，孩子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打这儿马氏死了。

0: 这老道一看没别的，我还得给罚送。可是他没多少钱呢，他知道本村大官人冯燕乐善好施，心眼好，过去啊在一起谈唠还挺投缘，就到人家家借点钱，把这马氏就给安葬了。料理完后事，他就养活娟娟。你看他一来二去还传出来闲话了，说传什么闲话呢，人们背后都说，说这老道不正经，他不是正装老道，可能跟哪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生了个孩子，这要不那个他有个女儿呢。这话一传出去，许多过去上庙降香啊信道的人不来了，抢来算卦的也不来了。为什么呢？说老道啊搞不正当关系，生下孩子了，他这卦也算不准。反正你这么说吧，这老道就因为抚养马五的女儿，这就倒了霉了。没日里他就琢磨，只要我知道马五在哪儿，我把这孩子给他送去，我就完了一件心愿。你看这老道可不知道，来找他算卦那个蓝电脸红胡子，那就马五啊，这才引出一段马五失误是错杀恩人。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马武又来找老道王腾算卦，这是他二次来到庙里。老道一看是他，赶紧让到里边，又告诉女儿娟姐给马武倒茶。哎，你还别说，马武一看着这个姑娘，就老想到自己离散12年之久的娟娟。哎，马武看看老道一摆手，先生，你还得给我算上一卦。现在我才弄明白，原来在酒楼里边和我打架的那个人就是大官人冯燕
2: 啊。对对对对，是。
1: 道长，不瞒你说，我乃是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子大寨主，我叫郑芳。现在我想跟冯大官人交个朋友，但是我跟他这一打架，恐怕这话不投机难以相见，因此我才让你给我算算，我能不能和这个冯燕交往上。
2: 哦，老道一听，原来这就是金顶太行山那个正方大王啊。虽然说我足不离开我的罗县，哎，从来没往远处去过，但是可听说60里开外的金顶太行山那个山大王可凶了，原来就是他。
1: 那说马武为什么没报真名，自己叫马武马子章。马武也感觉到在酒楼跟冯燕一打架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说报个山大王的名。哎，那也是自己的一个名，也算是真名吧。
2: 老道苦苦一笑，哎呀，施主啊，大王，这卦还用算吗？像您这样的英雄豪杰，您跟谁交朋友谁也得高兴。
1: 既是如此，那你就带我到冯家一去。马武想，我晌午的时候我就到了，我就转悠来转悠去，不知道那冯燕家在哪儿，我见着这庙才到里边算卦呢。哎，让老道领我去吧。
2: 老道一看，好，既是这样，那么我就给你引路，回头告诉娟姐，孩子，我一会儿就回来，你把门关上吧。是，爹。
1: 就这样，马武随着老道两个人就出来了。三走两拐，前边闪出一座宅院，是四合大套院，黑油漆广亮大门，上有四个大字：宅庄中正。马武往左右看看，心的话，这是个大户人家，看来冯家很有钱呢。老道跟马武客气一句，然后上前敲门，梆梆梆梆。
2: 里边有人吗？啊，有人吗？时间不大，一个家人把门打开了，见是老道，很客气，哎呀，原来是王先生，您里边请吧。
1: 这老道回头瞧瞧马武，马武一摆手，你先到里边为我说一声。马武琢磨，我是人物，那冯燕也是人物，咱得讲究点礼节，让老道先到里边啊给通融一声。就这样，老道随着家人进去，把门关上了。老道往上厅里边一进，冯燕现在坐在椅子上，正埋怨自己呢。说他埋怨什么呢？悔不该在罗县县城醉仙居里边和那个大汉说话。哎，那个大汉就是马武。你说我冯燕要不跟他搭那句话，我们俩能打起来吗？以后做事啊，可真得小心点，犯不上得罪人呐。就在这时候，外边有家人报一声，说王县长来了。冯燕闻言赶紧站起身，正好到大门口这地方，大厅门处跟老道走个对头，他一拱手，老哥哥，里边请吧。老道也赶紧施礼， 这才两个人并肩而入到里边落座。要说来呀、啊、他俩还是亲家。他说这书越说越乱乎了，咱们老道王腾和这个冯燕还是亲家呢。原来就早在一两年前，老道王腾就见大官人冯燕那个小儿子叫冯千郎上自己庙上玩，哎，这小胖小子啊招人喜欢，长得呀还水灵，哎，脑子还机灵，他就跟大官人冯燕找个合适的场合就提了，说大官人，我想让我女儿和你那个儿子定亲，以后等着孩子长大了啊，就给他做媳妇儿，你愿意不愿意？听老道这么一说，当时

0: 冯燕还真不高兴。为什么呢？冯燕想，你看平日里我想周济你一些，这可以，你上我这借米借粮啊，哎，我也不要，你还我我都给你拿回去。但有一节，你的女儿是老道的女儿，来路不明啊，你和哪个女人生的？那我儿子怎么能娶这样媳妇呢？那这对于家门来说那不光彩。他委婉的把自己这个意思就表达了，老道王腾一听就跟他说明了，大官人呐、这不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养女呀、是这么回事。来龙去脉一介绍，冯燕一听，哎呦，原来这姑娘乃是汉平帝驾下老元帅马钦的孙女，乃是马武马子张的女儿。那既是这样，这也是名门之后英雄之女啊，这门亲事定了。哎，这亲事一定下来，娟娟17岁，冯千郎的才12，反正过去也时兴，这有钱人家那小子啊都愿意娶大媳妇儿，娶大媳妇儿早过门啊，能早养孩子早得计嘛，不得讲究这个。亲事就定下来了，定了亲以后，由于大官人冯燕敬佩老道，收养忠臣之后，现在老道跟冯燕两人相谈，老道跟冯燕就说，大官人呐，白天跟你干仗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大寨主，叫正方大王，他又找到我庙上去了，他让我给算卦，他说他要跟你交朋友，不知道因为打了那一仗之后你还愿不愿意跟他交往，他让我领他来拜见你。我看他还真害怕，没办法，我就领他来了，现在他在门外呢，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冯燕一听，你这还了得，自己不管怎么地，这可是规规矩矩过日子的人吧。他山大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拦路打抢，断道劫财，那我要跟他交朋友，这不惹麻烦吗？老哥哥，你出去你就跟他说，说我不在家里边，把他呀蒙走也就算了。哎，好好，那就这么地，我告辞了。老道一边琢磨这个词儿，一边往外来。这个时候马武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里边传来脚步声，看来这王腾出来了。马武琢磨，冯燕不一定愿意见我，说不定这个老道啊还要出来撒谎什么的呢。哎，可能说冯燕不在家，他这想着门开了，老道往外来，人家家人把门这就关上了。马武劈手把老道的胳膊就抓住了，他不用用劲儿，老道就受不了。哎，我良佛，施主你干嘛？大官人冯燕让你怎么跟我演讲
1: 啊？他让我跟你说他不在家。
0: 这一句话都说漏了，没辙呀。老道一害怕，一五一十都说了，冯燕不愿意跟马武相识，不见。老道，我正方大王不惜折面子与这冯燕交往，可是他却不愿意跟我相见，我这要是回到我的山上，我岂不是丢了面子没法交代？你给我想个办法，我如何能和那冯燕见面，让他随我到金顶太行山一叙？
1: 哎呀，大王爷呀，没别的招，
0: 没别的招也得想招。把这老道也是逼急了，这老道也是万般无奈。哎，脑子一转，大王爷要说招也有一个。马武一听来精神头了，哎，县长你说说是什么招？
1: 那你要是如果这要能杀个人，把人头挂在他们家门上，那冯燕要是谈了官司，他在家不能待了，他就想起你山大王来了，他就到山上跟你交朋友了。
0: 你看这老道王腾也不该给出这么个主意。马武一听还真有道理。

马武是错斩恩人。死尸当时就栽倒了，血流满地，马武把这法器一挽就挂在冯家的门上。马武看看这门乐了，嘿嘿，老冯啊老冯啊，我要跟你见面，你不跟我见面，现在我让你谈了官司，你就得求我保护，到那时你再保我家汉殿下一起去打那岑彭小儿，这就顺理成章了。马武不在这儿等冯燕了，转身离开此地，直接回到罗县，找着小头目李豹，骑上快马，连夜回到金顶太行山，见着刘秀。刘秀就问他请来大官人没有，马武可没说这些事情。他跟刘秀说，殿下放心，我那好朋友冯燕一听说我要请他保千岁你去杀那岑彭，他非常高兴，而且感谢我给他引荐千岁您，但是他家中有点事情要料理料理啊，要嘱咐嘱咐媳妇儿，要嘱咐嘱咐孩子，他说明天就来到金顶太行山，咱们在这儿等着也就罢了。刘秀还以为这是实话呢，满心欢喜，在山上就等着冯燕。话说第二天早晨，小孩冯千良上学呀，背着个小书包往出来，这孩子呢走道好往天上看，到门这儿了，他往上边一撒嘛，哟，人头，赶紧往回跑。冯燕得报出来一看，哎呀，老哥哥，他一眼认出来了，上边的人头是王腾的人头啊，底下还一具死尸呢。马上想到，这一定是那个山大王，什么正方，知道我不想见他，这才一怒之下杀死了老道啊。可怜县长啊，你是做了一辈子好人，竟死在这个山贼之手，以后有机会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这时候天已经亮了，街里边也有人了，这边一有人头，门口躺着死尸，冯燕开始就想应该把这事压下来，但是没压下来。说为什么呢？坏事就坏在冯燕的继母身上。前边咱曾经介绍过，他的继母在别处已经嫁了好几家了，哎，因此别人开玩笑嘛，管他的继母称为随时浑和冯氏，那意思开始嫁的老随家，又嫁的老石家，又嫁的老浑家，又嫁的老何家，然后嫁的这老冯家，凡是他的继母年轻时候也漂亮，哎，这谁都愿意娶。这不那个兄弟何吉卷就是他的后母打那个老何家带来的孩子吗？你看冯燕这个人讲究孝心，想着父亲临终时候说的话，自己得对这个继母好，得拉着兄弟一把。可是他这个继母和兄弟平日里就老算计冯燕，不管怎么地，这冯燕是家里的主人，偌大的家界，树枝是房子，躺是地，那都得凭冯燕支配，他们娘俩说了不算呢。哎，就这样一来，三嘀咕两嘀咕就老诅咒冯燕，冯燕怎么不死了呢？他要死了，这片家业这不都归我们娘俩了吗？哎，这回机会可来了。就这老随婆子一瞧，门口挂着人头，冯燕要把人头摘下来，他赶紧把自己的儿子何吉卷就叫来了。这事儿怎么办？娘啊，这机会咱不能错过，得把那冯燕整进去啊，那意思把他整到监狱里边去。哎，那赶紧你拿把刀来。拿把刀什么意思？栽赃。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罗县的县官李可敬今天早晨起来出城，准备到八里铺去办一宗案，去验尸，就路过

这东西村，前边有差官鸣锣开道，陪着县官李可敬出来验尸的是两个班头，一个是李班头，一个是张班头，还有几十差人。晃晃晃，闪开了，闪开了，县太老爷路过此地，闪开了，晃晃晃。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就听前面有人喊：县太爷，我们来报案。嗯，李可敬还坐在轿里边，轿帘子撂着呢，猛然间一听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哎，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声音嘶哑，说来报案不知何事。他轻轻一拍落轿，这轿就落下来了。轿落下，帘子一挑起来，抬头一瞧，嗯，就见前边跪的这个女人有50多岁，不到60的样子，头发散乱，但是身上穿着一身衣服挺整齐，哎，这衣料都挺好，面容也挺细腻，看得出来这不是一般小户人家的女人。哎，这是什么人，报什么案呢？再看她手里边拖着一把刀。李可敬告诉张头和李头：二位班头，让这个女人近前讲话试试。就这样，这老随婆子擎着刀就到了轿前，又跪下了：县太爷呀，我乃是冯家的，我呀，娘家我姓随，人们称我随氏。那个冯燕冯文豹，他乃是我儿，可是昨夜间他把算卦的老道王腾给杀了，人头就挂在了门上，您看那人头还在那儿，死尸还在底下倒着呢。我一想到啊，冯燕他无视国法，杀伤人命，作为母亲的还有我次子肯定要受到株连，就这样我这才深明大义来赶到此处见太爷您报案，请太爷明断。嗯，这县官李可敬坐在轿里边一听，这眉头就皱了几皱。原来这李可敬跟冯燕还认识，倒没有什么交往，他知道大官人冯燕是本地的名士啊，怎么能杀个老道王腾，再一个怎么能自己把这人头挂在这个门上边呢？嗯，二位班头，再三，你们将冯燕给我带到轿前。是是。哎，先把冯燕叫来问上一问。但是这个李班头和张班头两人答应完了，向前走出几步，他俩都不动了。这李班头就捅咕张班头：张大哥啊，兄弟，张大哥，我不瞒你说，我欠人家冯大官人的这个人情啊。想当初我们家啊家境贫寒，我爹死了连块坟地都没有，是人家大官人花钱给买了2亩地，把我爹这才下葬了。你说现在咱当差了，咱去抓人家不好意思，你过去。张班头一听，把这脑袋摇了个拨浪鼓似的。我说兄弟，你更不清楚，我欠人家冯大官人的那个人情比你还大还多。是这么回事，我父母活着时候呢给我定了这门亲，但是父母一死，家境啊就下落了，人那门一瞧咱家穷了，就不想让媳妇过门。冯大官人知道这个事儿了，当年给我拿了50两银子，我把媳妇娶到家了，孩子都生了以后，我谋了这个差事，一天天日子好了，我这才能还钱。但是钱还给人家冯大官人，人家给退回来，人不要。我后来呢把这钱给人放在台阶上，转身就走，人家告诉家人给我送到家里。冯大官人捎这话说，这个钱呢他不在多少，说当时帮了忙啊，这是应该的，不缺这俩钱就算了。

0: 哎，每每想来，咱这心里边啊，咱老热乎辣的。你别看咱干的呀，这个缺德行，咱不能做缺德事儿。冯大官人，说不定因为什么，被人诬陷出这种事情，咱过去就不好。两个人商量来，合计去，最后一块过来请冯燕见县官。可哪里想到，这冯燕是一念之差，身遭大难。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披露伊美谈判后续技术层面磋商机制，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对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

0: 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四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四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夁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

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0: 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提质量。总台央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上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

0: 是三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理想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3: 管网系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6: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5: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7: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5: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8: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9: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1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以及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

0: 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号披露，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伊美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

0: 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2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到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部分河流出现洪水过程。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地时间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19时许，阿根廷海滨城市马德普拉塔市，一辆公交车在驶入站台时失控，撞上候车设施并碾压了多名行人。据悉，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伤者均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2连胜，法国队提前出线。挪威队对塞内加尔队今天8点开赛，目前场上的比分是3-1，挪威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爱组第二轮小组赛，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有哪些看点？
1: 关注各地科技如何助力防汛，山东枣庄 AI 智能站岗放哨，筑牢汛期数字堤坝。四川积极迎战主汛期，织牢地灾防护网，科技赋能黑龙江防汛工作。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5点开始的 I 组第二轮小组赛，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已经结束，法国队以3-0战胜伊拉克队。原本90分钟的足球比赛为何因天气原因推迟结束？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好的，博宇，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北京时间是5点。

0: 排球，正常情况下七点左右呢比赛就会结束了，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比赛是推迟进行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法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个阵容。这场比赛呢，法国队派出的首发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当今足坛的名将，姆巴佩、奥利塞、巴尔克拉、登贝莱，中场呢有科内和拉比奥。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是越来越大，对比赛呢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这场比赛就在法国队1-0领先进入到了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呢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那么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呢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警报而中断。随后呢我注意到有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呢是不会恢复的。之后国际足联非法也是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场上啊，队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下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的机制，暂停30分钟。期间呢，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而且呢，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雷暴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以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时间。针对因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呢，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的表示呢，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但提前考虑这些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之前也确实出现过雷暴警报后来解除的情况，现在再次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只能被动的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会再次出现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需要重新热身，希望比赛不要再中断。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也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切尔西和本菲卡的1/8决赛就因为雷暴中断了大约2小时，整场比赛耗时将近5个小时。随后呢，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费城呢当地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的开球时间再度推迟，最终呢是在北京时间8点下半场比赛才终于开始了，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当然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也会给你怀抱，姆巴佩确实也没有让大家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呢，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国语，
1: 好的，冠元奇。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以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更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

0: 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声，新闻进行时。
1: 进入汛期以来，山东枣庄依托 AI 智能监测系统和智慧防汛平台，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化的防汛体系，以数字科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刘颖超报道。
2: 枣庄市翼城区底格镇水系交错，闸坝众多，强降雨容易引发水位暴涨、田间内涝等险情。为此，当地在牟子河、新沟河、陶沟河等低洼易涝片区布设了高清摄像头、水位及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实时监控。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惠忠良：
3: 以前防汛，我们基本都是进行人力进行，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也不能进行及时发现。现在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哨兵，进行全天候的监控，有些问题啊，它能进行及时提醒。我们通过手机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一些问题。
2: 依托 AI 智能算法，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水位超限、沟渠堵塞、堤坝隐患等问题，一旦发现险情，就触发预警，将定位和现场画面同步推送到工作人员的手机端，大幅缩短处置时间。同时配备无人机空中巡检，消除人工难以抵达的堤岸死角。 AI 大数据还可以整合气象、水文等数据，提前推演汛情态势，为应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孙华清：
4: 我们将升级智慧防汛平台，整合各类水文气象数据，强化监测预警智能调度能力，持续建强数字堤坝加人力防汛双重体系，切实筑牢防汛屏障，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5: 七月将进入主汛期，连日来四川省各地

0: 抢抓时间，做好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和培训演练等各项地灾防治工作，积极迎战主汛期。详细情况，来听四川台记者郑思思、李慧娟的报道。
1: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大雨间歇之际，来自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驻守技术支撑队伍迅速出动，对区域内的隐患点进行雨后核查。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地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鑫：
2: 雨量大，时间长，岩突体遇水，力学强度降低，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我们第一时间采用无人机航拍、隐患点实地调查、监测数据实时对比等多种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雨后核查工作，重点对县域在测隐患点、聚居区后山斜坡、中高风险区等区域进行排查复核。
1: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是四川省发现地灾隐患的主要举措。今年以来，四川省已进行巡排查隐患点七轮次，累计巡排查隐患点超10万点次，逐点落实防范措施。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闵金波表示，主汛期临近，当地将继续鼓励群众发现隐患线索，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排查和处置地灾隐患。
3: 一方面，我们鼓励群众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对排查出的新增隐患经专业地质队伍核实确认以后，直接对报灾群众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我们与驻守支撑队伍合作，形成专家技术保障，技术人员下层一线参与基层排查，确保隐患找得出、管得住。
1: 做好地灾防治，不仅要发现隐患，对隐患的治理也要及时。近段时间，四川多地加快了隐患治理的进度，以链为站，以汛筑防。连日来，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则紧贴实战，组织开展了水域救援集中集训，训练现场设置个人防护穿戴、编队行进、救援方式、溺水急救等实战化教学科目，全方位锤炼队伍水域救援硬实力。水域救援集训队教练员董世军：
4: 通过在急流、暗涌等复杂水域反复磨练队员的操舟、涉水、急救等技能，逐步形成肌肉记忆，实险、避险等能力持续强化，确保在洪涝灾害等危急关头，队伍能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
1: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各地地灾防治人员还深入一线，广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组织群众做好避险演练。据统计，今年四川省已累计组织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超4.7万场次，触及群众超97万人次。
5: 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黑龙江各地依托水文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守护江河岸澜。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6: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X 波段相控阵雷达被安装在铁塔上，它们像一双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精准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已部署的三部雷达监控覆盖总面积超1.2万平方公里，可实现对范围内的18条中小河流进行精细化雨情监控。黑龙江省水文资源中心牡丹江分中心水情科科长马腾：
7: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三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6: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小河流密布，水情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牡丹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飞介绍，过去测一个断面要2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8: 天上雨就是气象卫星和测雷达，这个落地雨也就是咱们这个雨量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汇流水位情况，对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区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6: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 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管护中心副主任崔强：
9: 泄洪能力提高了一倍，按照大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通讯。
6: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效运转。在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上，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通过科学调度，黑龙江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6: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那 A 股市场呢，昨天是出现了低位传统蓝筹补涨动向，券商、非银等估值修复上涨，而科技板块也在震荡后继续表现强势。那各主要指数拉出中阳，涨跌比也有所改善。那关注隔夜美股科技股再度分化调整之际呢 ，A 股热点结构如何轮动？早盘指数小幅低开，目前出现分化，上证综指低开9点，目前翻红涨1点至4163点。深成指低开48点，目前是下跌254点至16118点。创业板指低开0.36%，目前是跌2%至4272点。板块方面，化学制药以4%以上涨幅领涨，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医药商业、中药、券商板块涨幅超过3%。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元件、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小金属，还有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王小亮。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9: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0: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2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4: 北京时间10点整，
2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在北京。
1: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很高兴呢，可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上午时光里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今天呢，这个新闻直播间一开始啊，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在近期啊，就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高考。应该说呢，高考的考试已经结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这个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啊。嗖的一下，马上就要迎来高考出分的时间了。那咱们辽宁省的高考分数什么时候会正式的发布呢？最新的消息啊，辽宁省2026年的高考成绩将会于6月24号，就是明天啊，星期三下午的16点正式的发布。考生呢，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的查询中心来查询成绩。另外呢，在明天的17点，就是高考出分之后的一个小时，会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在明天的18点啊，会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成绩统计表，就是俗称的一分一段表啊。所以呢，明天的三个时段啊，考生和家长要记好，明天下午的四点高考可以查成绩，五点啊会发布咱们辽宁省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啊，然后明天晚上的六点会发布咱们辽宁省的高考一分一段表啊。还有一个时段就是在后天6月25号，就应该是星期四啊，星期四上午的九点，考生呢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的这个查询中心，下载并且打印高考的成绩单。

关于报志愿的这个事项了啊，提示各位啊，咱们辽宁省网上填报志愿啊，是和这个高考成绩发布同时开始的，就是说从明天的下午4点钟开始，您既可以查高考成绩啊，也可以开始填报志愿了啊。这个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是6月30号的下午的16点，就是下午4点钟。就是6月30号，看来就是下周二啊，所以说在这段从明天下午4点开始，一直到下周二的下午4点这段时间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志愿的填报，所以呢，考生和家长也要把握好这个时间段啊。另外呢，也有很多业内人士都讲嘛，就是尽量不要把志愿腾到最后一天才提交，因为最后一天可能，比方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拥堵啊，或者说网络故障等等等等啊，导致这个提交志愿出现困难啊，最好呢咱们早做准备啊，提前一段时间提交，这样的话呢才会更有把握。另外呢，提示各位啊，考生呢也可以通过辽宁省政务服务网的统一查询入口，或者是通过辽视通 APP， 还有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成绩啊，所以呢，从明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啊，咱们辽宁省的高考成绩就要正式的发布了。随后呢，也会发布咱们辽宁省的高考的相应的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还有一分一段表啊。在这里呢，也提前的祝愿广大考生啊，能够高考取得理想的成绩。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新闻直播间。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了，从明天开始呢，咱们辽宁省的高考成绩就要正式的发布了。考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辽宁考试招生考试之窗网站来进行查询。出成绩之后呢，这个很多家长和孩子就要研究这个报志愿的事儿了啊。但是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一些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和家长造成一定的困扰啊。以往常见的一些所谓的什么内部名额呀、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且依法打击，但是此类现象并未绝迹。那么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啊消费者投诉的一个热点。相关的话术呢，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的心理，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啊。这也是央广记者做的一个调查啊。根据网络的搜索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高考志愿咨询服务一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啊10000多块钱到20000多块钱不等。这个工作人员讲呢，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还有一个是首席的啊。首席的费用呢是23800块左右啊，主要是针对孩子的高考志愿填报，还包括大学期间的职业规划方向，你是未来找工作呀、考研呢啊，这位首席的专家都给你提供帮助。那么卓越的老师经验也很丰富啊，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经验。优秀的老师呢是8年左右的经验，还有这个优秀的老师的价位呢是10800元，卓越的是15800元左右啊，这是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的。而当记者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的时候，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个呢需要线下给家长现场展示。工作人员讲说，您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校区，我们可以给您展示，我们是一个团队，单独会有老师跟您沟通，面对面的交流，后面呢由整个团队来进行规划，我们也会综合孩子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啊。这位工作人员还讲说，会针对考生进行一个线下的综合的测试啊，根据考分等各方面情况给出报考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的咨询师，合同都是一样的啊。记者呢在相关的投诉平台上搜索，注意到啊，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这些话题有多条相关的投诉啊。多位考生家长反映说呢，说花了好多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啊。比方说呢，有一位考生的家长就讲说，他花了7000多块钱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是感觉并没有什么意义，最终呢选择退款。这位家长说，刚开始付了钱之后啊，说是做了一次模拟，他后面查了一下，就是跟他自己啊用现在网上的 AI 生成的数据表格筛选出来的结果大差不差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家长自己在网上通过人工智能帮着报的，跟这个所谓的机构咨询师报的差不太多啊。然后这个机构呢，他只是拉了一个群，找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其实每天呢只是在群里面发广告啊，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那么几经投诉之后啊，在扣除了部分款项以

还有呢，山东的一位家长严先生也是早早的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这个志愿咨询服务，但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咨询机构并没有给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家长讲呢，说这个机构给的方案不明确，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这些机构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方式也是参差不齐。还有呢，武汉的一位陈女士对于这个志愿填报的机构呢也是颇有微词，她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钱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陈女士讲啊，说我这个服务买的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款，我就一直投诉，后来呢给我退了 75% 的款项。记者在采访当中注意到，在付费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没有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一个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约定，所以呢就是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一些消费方面的纠纷啊。另外记者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了，个别机构推出所谓的人工智能，就是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的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的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啊，就是这些都是他们的宣传的广告语，用这种方法呢来收取高额的费用。但事实上啊，调用的都是一些公开的免费的数据。另外呢，还有一些自媒体的网红博主啊，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没有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的去歪曲解读招生政策，编造一些院校的内幕，售卖所谓天价的一对一志愿填报的套餐，单次的服务的费用呢，动辄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记者讲说，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的期望。他讲呢，比方说很多人都讲所谓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呢，你500分啊找我，我能给你报到600分的学校等等，或者是动不动就无限放大什么今天的选择如何如何啊。其实呢，机构很多时候是迎合了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是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选择一次正确的方向，然后呢人生就走上了康庄大道，或者是通过选择某个专业将来就一定能有一个好工作。那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呢，实际上本身都不现实，也并不存在。陈志文还讲呢，说一考定终身的这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现如今呢这个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一定有强关联。专家讲呢，我们根本不可能以一个确定的不可能以确定性的现在来预测4年甚至是7年以后，但是呢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就是说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那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服务啊。专家呢也是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的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的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啊。专家讲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啊，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方的帮助，但是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检索，比方说输入分数、位次啊，就能够匹配出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等等，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说到天了，花上几百块钱就了不得了，不花钱甚至免费的也可以啊。因为咱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平台啊，还有各地的考试院也都提供了这些最基本的服务，而且都是免费的。专家呢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啊，这个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要想着花几千甚至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啊。据了解呢，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就开始推出了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啊，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

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的提供志愿的推荐、专业的介绍、心理的测评、就业的去向以及前景查询等这些服务。考生呢，只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所以呢，通过这篇新闻的介绍啊，也希望大家广大考生和家长吧，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避免一些。所以呢，通过这篇新闻的介绍啊，也希望大家广大考生和家长吧，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避免一些盲目，不要想着花钱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其实填报志愿，包括孩子选专业啊，未来就业是一个大事儿，一定要充分的去，家长和孩子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不一定说花钱的结果就一定好。包括咱们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个阳光高考平台，这些信息查询呢、模拟志愿填报啊，都是免费的，而且是非常权威的。其实广大和家长、考生啊，可以充分的把这个阳光高考平台的阳光志愿系统充分的利用起来。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播间啊。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大家已经分享了，从明天开始啊，就是从明天下午的四点，准确来讲，就是咱们辽宁省的高考成绩就可以在网上来进行查询啊。然后呢，开始陆续的会，很多考生和家长会关注有关于志愿填报的相关的内容，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就是说不一定非要花好多钱啊去找人填报，就是一定是最好的，还是要自己啊通过比方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啊，自己因为自己的家长最了解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兴趣爱好等等啊，家长和孩子一起去规划出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志愿填报方案，这个就是最靠谱的啊。另外呢，接下来啊，咱们想和大家说一说啊，在高考之后呢，接受近视矫正手术啊，也是几乎啊成为了不少学生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啊，甚至呢有的家长呢就是主动的带孩子，就是甚至在高考之前就已经预约了啊，就高考之后啊要做这个近视眼手术啊，说是要比方说对将来的这个就这个选择学校啊，甚至是未来的就业以至于择偶啊，是不是做个近视眼手术都能有帮助呢？医生在这里就提醒了，其实这个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都适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那这股摘镜热潮的背后也折射出了一些家长对于近视手术的一些误读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也是记者啊近期呢采访了一位眼科医生啊，他对于这个家长常见的啊这个有关于摘镜方面的一些误区啊做出了一个客观合规直白的一个官方的科普啊，也破除了很多的网络的谣言啊。因为现在呢，随着这个高考摘镜热潮的持续的升温啊，有好多的媒体社交平台关于这个像一些屈光手术的谣言还有片面的误区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呢有一些博主啊为了博关注博流量啊，过度的去神化一些屈光手术啊，鼓吹什么手术万能啊，术后永久无忧。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用户是刻意的，可能对这个摘镜手术这事儿呢有些误解啊，放大了手术的副作用啊，会也是给大家造成了很多的迷惑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啊，对于网上的一些有关于摘镜的误区啊，包括一些谣传呢，做出的一个科学的解读啊。首先呢，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近视手术可以彻底的治愈近视啊。医生讲呢，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医学的常识，它属于一个典型的误导型的结论啊。屈光手术呢，仅能够矫正患者当下已经存在的近视还有散光的度数，可以替代框架眼镜的视物的功能，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缩短已经拉长的眼轴，没有办法从生物学的层面去根治近视。也就是说啊，如果啊您进行了近视手术之后，仍然是长期的熬夜、近距离的高度用眼、频繁的看平板、手机这些电子产品，依旧有可能会出现视疲劳，乃至于视力小幅波动等这些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近视手术可以彻底治疗近视吗？答案就是否定的。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有人认为近视的度数越低，手术的安全性就越高。医生讲呢，这种认知呢也是存在一定的偏差啊。屈光手术的安全的系数核心要取决于角膜的形态的规整度，还有眼底健康状态，以及泪液分泌的质量，还有眼压稳定等这些综合的眼部指标和近视度。

还有关于近视手术的一个误区，就是做完近视手术就不能参加军训，也不能打篮球了。医生讲呢，这个需要分手术的方式来客观的看待。比方说，如果说采用的是全飞秒或者说全激光这两类无瓣术式啊，那恢复期满之后就可以正常的参与军训、球类运动还有跑步等这些所有的常规的运动了。但如果说您做的是半飞秒的手术，那么在术后半年之内，建议啊大家规避掉像这个拳击呀、散打呀等这些可能会直接撞击眼部的高强度的运动对抗啊。但是呢，如果说孩子就日常的参加一个军训、慢跑，参加这些没有对抗的运动，其实也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年满18周岁，所有的高中生都能做手术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医生讲啊，年龄它仅是一个基础的准入门槛啊。行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年满18周岁，而且连续2年近视度数浮动小于等于50度，屈光的状态趋于稳定，没有眼部器官，没有眼部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啊，方可纳入手术的评估的范围。所以说，做手术之前呢，还是要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不是说只要年满18周岁就可以做手术了，也不是这样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做完近视手术之后一定会得干眼症吗？医生讲这种说法也是过于绝对了啊。早期啊，传统的表层的切削手术啊，这个角膜神经损伤的范围比较大，干眼发生的概率是偏高的。但是现阶段啊，微创术式啊，大幅优化了操作的方式，缩小了神经损伤的范围，多数的患者呢仅仅是在恢复期以内会存在一个短暂的眼部干涩呀，有异物感这种情况。如果说啊，遵医嘱用药啊，科学用眼，这种眼部的不适感就是可以自然消退的，仅有极少数体质特殊的人群才会出现一些长期性的轻微的干眼。

另外呢，一个关于眼部近视手术的误区，就是是不是这个术前的检查随便做一次，然后呢就拿着这个检查的结果就可以永久的作为参考。答案呢当然也是否定的。医生讲，像这个熬夜、过度用眼、佩戴隐形眼镜、生理期等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角膜的曲率、眼压还有泪液的数值。术前筛查的数据呢仅具备短期的参考价值。那么在正式手术之前，必须要重新的去完成一个必要的复查，这样的话呢才可以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暑假越早做手术，术后恢复的就越好。医生呢提醒考生和家长啊，近视眼手术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啊。刚刚结束高考的考生，其实呢普遍是存在视疲劳，还有叫睫状肌痉挛等这些问题，因为孩子前一段时间读书备考啊，真的是会造成眼部的这个疲劳和不适。所以呢，医生建议考生考完试之后要先放松，哎，让眼部的机能自主调节恢复，等到屈光状态平稳之后再来预约手术。这样的话呢，术后的视觉稳定性就会更好。

医生讲呢，其实现在的硬件设备可以同质化，但是呢，医师的经验呢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啊。像这个术前方案的定制啊，术中的参数微调，还有这个复杂的角膜病例处置，还有术后并发的并发症的干预等等，全部依托主刀医生的临床积累啊，这也是正规的专科医师与流水线操作人员的一个核心的区别啊。所以呢，以上呢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这个近视眼手术的几个常见的误区。核心的观点呢，就是说做了近视眼手术，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另外呢，在做近视眼手术之前，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啊，去给眼睛做一个科学的评估。这样的话呢，才能确保啊，达到一个更优的手术的效果。

那么还有家长，就是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就是说同款设备手术效果一致，啊，那是不是说随便选择医院就可以了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基础上送二军。

0: 在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4啊，在新闻直播间的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一条资讯，应该说也是和很多朋友都密切相关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的消息，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时间为2026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也就是说还有7天就要截止了，所以呢，还没有办理个税汇算的朋友请抓紧时间。那么哪些人需要办理呢？就是这个年度的汇算呢，就是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已经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需要办理年度的汇算，就是已经预缴的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还有就是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的收入超过120,000元，而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那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就无需办理年度的汇算了。比方说这个年度汇算啊需要补税，但是呢综合所得的收入全年不超过120,000的，还有年度汇算需要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还有就是已经预缴税额与年度汇算应缴纳税额一致的，还有就是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是不申请退税的，这些呢都是需要办理相关的这个个税汇算的这个业务啊。如果说有的朋友问了，不办理这个个税的汇算会有哪些影响呢？就是在这个汇算清缴期结束之后，对于没有申报补税或者说没有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且送达相关的文书。与其仍不改正的，税务机关呢可以依据税收征管法规啊，可以依据这个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去处理处罚，情节严重的会予以公开的曝光。所以大家呢需要办理个税汇算的啊，这个6月30号月底就要截止了，所以呢，请抓紧时间。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7。那么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路收听啊，也是来到午间了，祝愿大家午间时光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水稻分镍关键期，农技服务到地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维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加强思想教育引领，注重传承弘扬红色精神，用心用情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让他们在了解红色故事中实现自身成长与精神塑造，引导他们做红色根脉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全过程，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与便捷性。要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协同联动，为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扎实做好对口帮扶建昌工作，强化资金精准投放，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持续稳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援疆基本思路不动摇，在项目援疆、民生援疆、人才援疆上持续发力，切实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推动党中央关于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推进共同富裕的部署要求在营口落实落地。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持续推动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强化学习宣传落实工作，抓好理论学习，做好教育培训、宣传阐释，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全市上下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党的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当前我市水稻正值分镍关键期，这也是病虫害高发、田间管护提质的核心窗口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农业生产一线，开展分镍期管护指导，为今年水稻稳产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大石桥市连片水稻种植区，农技人员逐田逐块细致排查水稻

0: 生长状态，核查田间虫情隐患，现场向水稻种植户讲解虫害识别方法，规范施药流程。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业师韩秋香介绍，从现在起到七月初是水稻管护关键窗口期，受今年春季气温偏低影响，稻田建议保持2至3厘米浅水层，有助于提高地温，促进水稻分裂。待七月初拔节期后再适当覆水，水层加深至4至6厘米。施肥方面，分裂肥目前已基本施完，6月24号至25号分裂高峰期前不宜再追肥。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业师韩秋香。
1: 分裂已经达到高峰期，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查田间的这个分裂数，母有效岁数达到你预期产量的岁数的80%到90%的时候，就可以排水晾田了，来控制这个无效分裂。多巡田，然后我们要及时预防水稻的蚊枯病。再有一个病害呢，就是二化名，大家也是经常的保持一下巡田，如果及时发现二化名的时候，及早进行防治。
0: 除线下实地指导外，我市农业部门还依托农田智能监测站24小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为农户精准开展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聚焦水稻各生育期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和试验示范推广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护苗绿书签行动公益歌曲在我市首发。
3: 6月17号，由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市人民检察院、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辽宁省护苗绿书签行动公益歌曲首发式暨普法与青少年同行公益讲堂活动在鲅鱼圈区实验中学举行。活动现场，辽宁省护苗绿书签行动营口本土原创公益歌曲《有爱护航》正式首发。该作品是我市特色文艺成果，全省护苗宣传工作的特色文艺 IP。歌曲温情传递出全社会用心守护未成年人、护航青少年逐梦成长的责任与初心，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良好精神风貌。营口市群众艺术馆江山。
4: 作为这首作品的声乐指导，我们以温暖的独唱为主，呼应式的和声伴唱为辅，倡导孩子们能够多读书，读好书。
3: 鲅鱼圈区新港小学齐家安。
5: 我希望用我的歌声传递温暖，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读书，读好书，多读书，拒绝不良读物。
3: 活动中，主办方为鲅鱼圈区实验中学赠送优质正版书籍和绿书签，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阅读正版书籍，在书香浸润中涵养品格，健康成长。活动现场，鲅鱼圈区人民检察院为学生带来原创法治情景剧《让青春与书香同行》，剧目紧密贴合校园日常生活，聚焦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常见的安全风险与法治问题，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生动的身边故事，让同学们在轻松观剧过程中学法、知法、懂法，提升法治素养、自我保护能力和自律防范意识。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潘晓毅为师生讲授《花季成长有爱护航》专题法治讲座，针对性解答青少年日常成长、网络安全防护、风险隐患规避等热点问题。营口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陈阳。
6: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护苗绿书签行动宣传、校园普法、书香育人等系列活动，不断创新护苗工作载体，持续净化校园文化环境，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文明阅读小使者，守法向善好少年。
7: 6月20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1-1握手言和。这场备受瞩目的辽宁德比吸引62826名球迷到场观战。其中，我市100余名球迷身着统一印有营口字样的文化衫集体亮相，成为看台上一道独特风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当晚，来自东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球迷齐聚大连，借助东北超这一区域足球赛事 IP， 共赴一场文体旅商融合的城市盛会。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0: 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组织百余名营口球迷赴大连现场观赛，以足球为媒，谱写东北城市间体育文化交流新篇章。观赛球迷身着印有营口字样的文化衫，在梭鱼湾球场格外醒目。他们既为场上两队精彩表现加油助威，也以文明热情的形象展现了营口球迷的风采。营口球迷素清鹤。
1: 以前都是在家里看球，或者在网上看一些直播。今天第一次到现场，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的震撼。
0: 营口球迷张宁新。
2: 这我第一次来大连看球，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还是我们东北人自己的比赛，感觉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0: 东北超开赛以来，我市抢抓赛事机遇，以足球为纽带，带动餐饮、零售、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逐步形成赛事引流、场景聚客、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此次组织球迷赴大连观赛，是我市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拓展文体旅融合边界的重要举措。从家门口的赛事福利到走出去的球迷文化输出，我市正以开放姿态融入东北三省一区文体旅融合发展，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营口宏泰旅行社王盈利。
3: 我们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的东北超观赛活动，从策划到成型历时约一个月。作为承办方，我们为广大球迷精心打造了一站式的观赛出行服务，统一安排了交通、餐饮与住宿，全程配备了专业的领队导游陪同，让球迷朋友能够安全、省心、沉浸式的投入观赛。球迷朋友们只需要带上热情，尽情享受纯粹的观赛乐趣。
0: 记者手记。营口球迷的呐喊响彻梭鱼湾，营口文化衫出现在这座亚洲第一主场的看台上，这远不止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一座城市主动拥抱区域体育文化、积极融入东北振兴大局的生动实践。当大连与沈阳在绿茵场上交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城市精神的碰撞，更是东北一家人一条心一起拼的滚烫情怀。东北超从来不只属于大连或沈阳，它属于每一个热爱足球、热爱东北的普通人。
4: 日前，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师生应对突发火灾的自救互救能力和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5: 西市区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结合近三年全国发生的典型校园火灾事故，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向大家详细介绍校园火灾特点、常见火灾隐患以及如何做好校园消防工作，重点讲解宿舍教室用电常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火场逃生自救技巧。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6: 在以前呢，我们总忽视宿舍违规用电、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但经过这次演练呢，我深刻认识到安全无小事，在今后我也会严格遵守校规校纪，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5: 是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钱洪良。
7: 我校每学期都会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消防演练，帮助大家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理念。接下来，学校还将依托主题班会、消防知识竞赛等常态化活动，持续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将安全督查关口前移至作业一线。以人盯现场与技防云端双线并进，推动风险管控从事后纠向事前防转变，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筑牢安全根基。安全生产月期间，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持续推进反违章百日攻坚，编制下发杜绝严重违章实施方案，压实三管三必须，落实到岗到位工作要求，无人机巡检与远程视频监控嵌入日常督查流程，与地面督查人员形成立体化督导体系，在安全督查中心，多块作业现场实时画面汇聚于大屏，值班人员可随时调取连线干预，让每处作业现场都在云端守护之下。从现场督导到云端监控，从刚性制度到能力培育，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人盯加技防双线并进，将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为

0: 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营口赛区暨营口市少儿小篮球联赛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举行。此次赛事由省篮球运动协会、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篮球协会西市区文旅广电局承办，设置 U6、U7、U8、U9、U10、U10 混合、U12 组别。参赛的50余支代表队、360余名小球员共进行百场比赛。据了解，小篮球运动是专门为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体育项目，其比赛规则、场地条件、篮球器材适配不同年龄段小球员，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安全性。本次比赛为我市广大少儿篮球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切磋球技的舞台，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为优秀小球员提供成长路径，助力我市青少年篮球运动蓬勃发展。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从八大秘技煎炒煮炸焗蒸焖炖就能够看得出来。不论是哪种烹饪方式，人们都更习惯趁热吃。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温度超过54摄氏度就可能增大患食管癌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趁热吃的危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食物过烫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食管癌的病因之一，但对于其内在的机制仍不清楚。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高温促进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热激活温度为54摄氏度，低于国际癌症机构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李志远团队完成。实验通过对小鼠进行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以54摄氏度对食管鳞癌细胞进行刺激。结果发现，体外实验当中，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促血管生成等恶性细胞行为明显增强。体内实验则可显著地促进裸鼠皮下成瘤、伪静脉注射的肿瘤转移。通俗来说，54摄氏度热刺激会激活促癌通路，促进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早在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这项新研究结果发现的热激活温度54摄氏度，低于许多人的膳食温度，也远低于国际癌症研究署建议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再度告诫大众，长期吃得太烫，致癌风险大增，且烫食温度可能要低于65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32.4 万例，死亡病例为 30.1 万例，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 53.7% 和 55.35%， 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管癌通常呢分为两种类型，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其中呢，食管鳞状细胞癌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而食管腺癌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我国食管癌主要呈现以下的发病特点，病理类型主要为食管鳞癌，约占所有食管癌的 90% 到 95%， 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高发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盆地、江苏的苏北地区、闽粤交界地区、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等等。

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多数表现为进食时有异物感和哽咽感等不适。具体表现为进食大口固体食物时出现轻度哽咽感，或时有时无或持续出现，或服用消炎药后能缓解，唾液时感觉食管内有异物感，部分患者进食时感觉异物粘附在食管内，吐不出咽不下，异物感的部位多与食管病变的部位一致，进食后或不进食时轻度胸骨后疼痛感，时有时无，热食时更明显，有时吞咽食物时在某一部位停滞或轻度哽咽感，有些表现为咽喉不适，还可能出现上腹部不适、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锁骨上有包块，甚至发热、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身体会逐渐出现食管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性进食梗阻。也就是说，刚开始吃普通饮食会出现梗阻感，逐渐发展为吃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病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食道的结构只有一层很薄的黏膜，非常的脆弱，当过烫的食物直接进入食道，黏膜不断受损，就会引起溃疡甚至是出血，那出血的次数多了，就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趁热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趁着食物还没变凉温热的时候吃，因为凉刺激对消化系统也有负面影响。除了过烫的饮食、热食，食管发生癌变还有五个生活因素。第一，吸烟。英国《自然》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吸烟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加3到8倍。烟草还有多种致癌物质，可以随着唾液或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焦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烃类，反应生成烷类和烷氧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第二，饮酒。长期大量饮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到50倍。酒精经过食管的时候，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灼烧。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如果不断的损伤修复，持续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变，形成食管癌。第三，饮食不当。喜欢吃烫饭、热水、油炸和腌制食品都容易引发食管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苯丙类物质，腌制食品如泡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些都是致癌物质。第四，肥胖。肥胖人群罹患食管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2倍。肥胖促使人体释放雌激素，增加了患癌的风险。其中，腹型肥胖危害更大，由于腹压增高，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使得胃液长期刺激贲门，也就是食道和胃交界处的黏膜，导致细胞癌变。第五，遗传。在我国一些食管癌高发地区，经常出现家族聚集性发病现象。据统计，约20%至60%食道癌患者有家族史，有些甚至蔓延2、3代。虽然食管癌不是遗传性疾病，但家人共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可能导致家族发病。膳食中水果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可使食管黏膜增生。咀嚼烟草、食用含黄曲霉等霉素的变质食物，也可损伤食管细胞，导致癌变。此外，建议四类高危人群最好每年做食管癌筛查，分别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家族成员当中有食管癌或消化道恶性肿瘤病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人群，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吸烟或重度饮酒人群。这些群体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可以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门和胃都能够检查得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花露水，炉甘石洗剂的名字听起来严肃又陌生，可实际上有着粉色外表的炉甘石洗剂便宜又安全，是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对付蚊子包可比掐十字涂口水的方法要靠谱多了。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婴幼儿也可以使用的止痒药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止痒？

建议局部冷敷，必要时涂抹丁酸氢化可地松乳膏来缓解。除了止痒夏天的蚊子包，当皮肤出现以下的三种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推荐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一种，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有螨虫、蚊、蜢、臭虫、跳蚤、蜂等昆虫叮咬或毒液刺激所引起，皮肤处出现昆虫咬痕，而且有瘙痒的症状。若症状较轻，如果仅仅是瘙痒、局部红斑、风团等等，可以局部外用分炉甘石洗剂，就是在原有炉甘石洗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苯酚，增加止痒效果。用时摇匀，取适量涂于患处，每天3到4次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第二种，痱子、湿疹、荨麻疹等，如果症状较轻，仅是局部的疹，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那如果是全身性症状，并且伴随哮喘等等，应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三种，太阳晒伤。对于轻度晒伤，如皮肤表面有一些脱屑或者是轻微发红，并且伴随轻微的刺痛感，可以先使用干毛巾包裹冰袋来进行冷敷，然后外用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等等。炉甘石洗剂性质温和，但液体蒸发之后，皮肤上会残留些许红色的炉甘石粉末，若无明显刺激，无需特地的将其洗净。如果说用药部位出现了红肿、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则应立即洗净并停药观察，必要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使用炉甘石洗剂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清洗皮肤，涂药前要将涂药部位清洗干净，其次呢，使用之前摇一摇，如果使用之前未能够震荡摇匀，炉甘石仍沉淀于下层，则皮肤涂抹的药量不足，从而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再者呢，就是涂抹适量，用棉签蘸取适量的炉甘石洗剂轻轻涂匀，如果涂抹过多，可能会使局部出现干燥紧绷感，这时可加用甘油等滋润皮肤来缓解不适。同时记得避开有毛发的部位，有毛发的部位不宜使用，否则毛发会结块。炉甘石洗剂一般适用于急性过敏性皮肤病，若皮损处渗液较多则不宜使用。最后是晾干皮肤，药液晾干后出现的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可不予处理。大多数的炉甘石洗剂都是2年保质期，如果开封之后没有用完，只要常温保存好即可，再次使用前需要确认是否过期。尽管炉甘石洗剂安全性高，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过敏的情况存在，过敏体质者慎用，对此品明确过敏者禁用，如需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除了炉甘石，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好用又便宜的皮肤药，一支就能够解决多种皮肤问题，建议家中常备。第一个是二硫化硒，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呈橙黄色至橙红色粉末，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几乎不溶，主要是以香波的形式外用，具有抗真菌、抗细菌及溶解角质的作用，可与过氧化酶、胱氨酸结合，抑制表皮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降低皮脂中脂肪酸的含量，同时可以抑制头表皮细胞的生长，抑制核分裂造成表皮细胞更替减少，从而控制头皮出油及头皮屑的产生。另外也可以用于治疗马拉色菌性毛囊炎、花斑糠疹等真菌感染性皮肤病，所以对于脂溢性皮炎引起的出油、瘙痒、头屑过多等头皮问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莫匹罗星软膏。莫匹罗星软膏是一种局部外用的抗生素软膏，需用于各类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的皮肤病，例如毛囊炎、疖肿、脓包疮，这些原发性的皮肤感染以及湿疹合并感染、溃疡合并感染、创伤合并感染，这些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也可以用于皮肤微小的损伤以及手术预防性的治疗。莫匹罗星它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它仅供皮肤外用。第三，水杨酸软膏。水杨酸软膏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具有抗炎、止痒、杀菌、软化角质

的功效，主要用于银屑病、真菌皮肤病、脂溢性皮炎、鸡眼、痤疮、疣和胼胝等的治疗。水杨酸软膏是一种角质软化剂，不同浓度的软膏作用不相同，低浓度的有角化成和止痒作用，而高浓度的水杨酸有角质溶解作用，能将皮肤细胞间粘合质溶解，产生抗真菌作用。因此水杨酸软膏对一些角质化的疾病如银屑病等效果较好。第四，维 A 酸乳膏。维 A 酸乳膏为乳剂型基质的类白色或微黄色软膏，气方香，可促进表皮细胞正常角化，影响上皮代谢，可促使已有的粉刺去除，同时又抑制新的粉刺，可阻止角质栓的堵塞，对角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用于寻常性痤疮、扁平苔藓、外阴白斑、毛发红糠疹和面部单纯糠疹等等。此外，维 A 酸乳膏还可作为银屑病的辅助治疗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寻常疣以及角化异常类的各种皮肤病，如鱼鳞病、毛囊角化症等等。皮肤病的种类原因很多，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病情找出皮肤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缓解皮肤症状。另外，使用皮肤病药膏之前，尽量先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看是否适合自己来使用，切记不要盲目用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趁热吃的危害，以及婴幼儿也能用的毒甘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林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那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的这份歌单呢，有施安妮的温柔，有焦麦琪的少年气，流浪声乐声的浪漫和曾舜晞的粤语深情。五月给这期主题起的名字叫做半杯星星月亮，一些胡言乱语。好啦，言归正传，那今天呢是6月23日，是星期二，新的一天，新的歌单。昨天是端午回来的第一个周一，大家可能还在调整状态，那今天周二节奏应该慢慢的回来了吧。不管怎么样呢，周二的中午不用太用力，给自己一点温柔，一点安静，一点好听的歌。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施安妮的2分之1杯，我们一起来听。

自施安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两分之一杯。两分之一杯，一半是清醒，一半是微醺，一半是生活，一半是做梦。周二的中午不用把杯子装满，半杯就好，留一点空间给未知的惊喜。施安妮呢，是1997年12月出生的流行乐作词作曲创作人兼歌手，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2019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原创说唱歌曲《City Road》和《真的》，以及流行歌曲《蓝海》。之后呢，也相继发行了个人原创单曲《Walking in Your Shoes》，还有像《你要不要等等我》《黑夜替你拥抱我》《叼着玫瑰的白鸽》等等。好啦，半杯喝完了，接下来是来自焦麦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恋歌》。那焦麦琪大家熟悉吧，已经他的歌总是带着少年气，像夏天的风一样。那这首《恋歌》呢，是2023年6月发行的，词曲都是由焦麦琪自己写的。歌词里面有一句特别的有意思，说哭泣的洗衣机整夜转个不停，决心困在水里，困在没人在的夜里。洗衣机和思念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是不是又怪又贴切？周二的中午，如果你心里也有一点困在水里的感觉，就让这首歌替你说出来吧，一起来听焦麦琪

来自焦麦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恋歌》。网友月在一说，看歌名像是甜歌，看歌词呢其实是在告别，听曲子又很欢快洒脱，这和相爱到真正诀别的感受其实很相似。彻底告别了吗？看歌词好像还没有，毕竟告别是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而非一次性的动作，但有在进行就是另一种好的开始，对吧？

来自流浪声乐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星星月亮》。我们就像星星月亮，点亮彼此，在这宇宙茫茫。星星和月亮，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天上，距离很远，但彼此映照也是一种陪伴。五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也问问五月自己，问正在听这首歌的每一个人，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过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了？生活很忙，但别把自己困在工位里，抬头看看天，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大，而你也并不孤单。

京时间中午的12:22，周二的中午大家都在干嘛呢？如果说你在吃饭，慢慢嚼，别着急；如果在发呆的话，继续发，别急着回来；如果你正在工作，给自己倒杯水，歇口气。五月陪你继续听歌。刚我们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浆果》。那曾舜晞呢，大家可能更熟悉他演的戏，像是《方多病》啊，《吴邪》，还有《陆朝夕》等等等等，很多人是看他的戏从而认识他的。但大家知道吗，他其实一直在认真的做音乐。这首《浆果》呢，是他在今年的2月发行的粤语单曲，也是他首张粤语大碟《夏日戏剧》里的第4支单曲。浆果呢，在希腊神话里是爱情的隐喻，甜美但易腐烂。这首歌呢，特别邀请了中国香港的金曲奖作词人周耀辉填词，而曾舜晞呢，为了这首歌在录音棚里唱了整整10个小时，反复推翻，几近崩溃，但最后制作人大量保留了他嗓音沙哑的那部分唱段，反而成为了最有感情的部分。歌词里有一句特别让人心疼的话，说的是越觉得通通都开花结果，越怕会哭，爱得越深越害怕失去，越快乐越觉得不真实，送给那个害怕枯萎的

坚果听完了那种甜到带点苦的味道，是不是还在嘴里回味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范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胡言乱语》。范乐团呢是在2015年成立的独立乐队，主唱乔西，键盘手刘冠南。这首《胡言乱语》呢收录在他们2022年的专辑《留言》里，词曲都是由冠南写的。歌词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好心情是优雅的磨刀，坏心情又冷风过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人到了某个年纪，连情绪都要装得很得体。不开心了要藏，难过了要笑，想说的话在嘴边绕了好几圈，最后变成了一句没关系。胡言乱语怎么了？周二的中午，允许自己说一些没说出口的话，允许自己哼一段不成调的旋律，不完美的表达比沉默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范乐团的这首《胡言乱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

0: 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广告放完了，歌继续听。等我假期回来的第二天周二中午，节奏应该比昨天好一点了吧。不管怎样，接下来的歌我们一起慢慢听。下面的歌呢，第一首是来自卢广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天然的最好》。卢广仲大家熟悉吧，短裤长袜锅盖头，看起来有一点奇怪，但唱起歌来真的特别真诚。这首歌呢是他退伍复出之后的作品，也是在由他自己和陶海仁共同填词完成的一首歌，是2015年发行的。卢广仲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想做没有加味精的摇滚乐。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刻意，不讨好，不添加多余的东西。天然的你，天然的我，就是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卢广仲的《天然的最好》。

来自卢广仲的天然的最好。卢广仲说，分享音乐让我觉得快乐，我多么希望大家也能快乐呀。或许你和我一样一直在追求发现因为一首歌一句话而感动的那种美好，或许你也需要一种只是温度或一个爱。我们都曾走过人生的无助和困惑，明明很想改变，却始终在盲目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取代了真正想要的生活。然而我们实际捕捉到的是扭曲的灵魂，还是只是个空荡荡的躯壳呢？对于卢广仲来说，音乐就是一种生活的实践和态度，平凡无奇的日常，对环境的友善，对生命的渴望和活力，所有的创作灵感取自于生活当中简单与美好的价值。卢广仲用音乐的语言呈现了人生的真实，告诉我们大家，我们都要当我们自己，不用

在复杂的世界里，我们还可以有机会思索生命的另一种价值。就算没有工作顺利发大财，也可以很快乐。这一切是这么天然，与生俱有，不用追求，自然拥有，天然的最好。所以我们大家跟着卢广仲一起寻找快乐的源头，发现生命的美好吧。你会发现，原来获得笑容的方法竟然真的这么简单。我们需要一场 rock and roll。好啦，话不多说，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黄丽玲的一首歌，也是五月送给大家的好朋友的祝福。

0: 来自 Aline 黄丽玲的好朋友的祝福。 Aline 是可以说她是天生的歌姬了，嗓音自带故事感。这首好朋友的祝福呢，收录在她2012年的专辑《幸福了然后呢》。歌词里写的是一个很残忍的情境，那年我失去最好的朋友和我最爱的人，你们相爱，我和悲伤共生共存。这首歌呢，是 Aline 陪着闺蜜走过感情低潮后唱出来的一首歌。有时候祝福是需要勇气的，送给你心里那个需要祝福的人，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
1: 你的眼最后
0: 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从悲伤的环境里面爬出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的《我爱的人》。之前还记得陈小春演唱的那首《一杯二锅头》，唱得我泪流啊，真的是非常的深刻。

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爱的人》。这首歌呢是2001年发行的，收录在了陈小春的专辑《抱一抱》里。曲呢是由周杰伦做的，词呢是由诗人程田的。当年呢，陈小春因为厌倦重复的歌曲风格，一度宣布说不想再唱歌了。于是乎，唱片公司用诚意打动了他，周杰伦特意为他写了三首 R&B 的歌曲，其中就有这首《我爱的人》。什么人陪我？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陈小春用他那种独特的带点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有的时候最深情的情歌反而是唱给那些得不到的人的。这首歌呢，也送给大家心里的那个

来自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这首歌呢是梁静茹在2007年的专辑《崇拜》当中的一首歌。很多人把这首歌当成情歌来听，但其实它最初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本小说，名字叫做《东京铁塔》。这本小说呢，讲的是母子之间的生离死别。姚若龙用隐喻的方式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写进了歌里，所以歌曲当中才会有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这样的画面。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爱情失去挚爱的那种痛，像呼吸一样无法逃避。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有时候想念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网友如果爱哭也是一种天分留言说，这是妈妈十几年前的手机铃声，现在她去世已经11年啦，忽然听到还是会忍不住想哭，希望她在另一边能好。时间还很多，我也相信妈妈在另一边一定会生活得很好的，也觉得妈妈一定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

锦夜年华留言说，以为是表达情侣分手的歌，结果听到五月讲了背景之后才知道歌曲其实讲的是对母亲的思念。确实啊，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一生的潮湿，是会活在身上所有角落会呼吸的痛。

还有网友扶正去搬砖的人说，2008年和相爱了8年的男友分手了，当时听这首歌陪伴我度过了那段日子。我们说好那一年去北京开奥运会的，却没能等到奥运开幕的那一天。那时候听着这首歌，我当时就在想一定要去东京铁塔，就当看了奥运了。现在呢，那个时候的男友已为人夫，我也已经不再相爱了，但自己许的愿望自己来完成。之后终于有一天，我站在了东京铁塔上，听着这首歌，就像完成了仪式一样。青春，再见。

会呼吸的痛听完了，接下来是来自李玖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想太多》。李玖哲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想的是自己谈恋爱的时候，女生跟男生出去玩，他会想太多，女生会说你想太多了，但最后呢还是分手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太多，都有想太多的时候。想太多呢好像就是一种本能一样，也是一种折磨吧。但李玖哲呢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告诉大家，想太多了其实也没关系，听完这首歌不行放一放就好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刚刚呢？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刚刚呢

今天是周二，我们从天然的最好开始，告诉自己不用加味精，听了好朋友的祝福，学会祝福那些离开的人。我爱的人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歌曲会呼吸的痛，让我们知道了有些想念是逃不掉的，想太多告诉我们想多了也没关系。最后玫瑰和蘑菇把我们从深处拉回了地面。剩下的时间让音乐继续陪伴的大家吧，我是五月 FM 106.2 Hello 音乐，下午的1:11，大家准备好听歌了吗？

来自李天泽和王傲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果有来生》。这首歌呢，其实原唱是谭维维，是高晓松作词，格飞作曲的。2023年，李天泽和王傲科在音乐节目上合唱了这个版本，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多了一层对话感，好像是两个人在聊天，在说如果有来生这件事。歌词里写，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生一个娃娃，然后呢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就这样吧，三个字特别轻也特别重。如果有来生我们还会不会相遇，不知道，但这一生就这样吧。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星耀野》。《星耀野》这首歌呢，是后海大鲨鱼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乐队花了4年的时间去创造这张专辑，他们跑去火焰山，飞去喜马拉雅，开着20个氧气瓶表演。

主唱说，星耀也是那些勇敢地活在当下，突破规则限制去创造的人。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也是电影《出走的决心》当中的片尾曲，歌里唱的是让我们去海边，让我们去草原，让我们去所有没去过的地方。周二的中午，如果你也觉得有点闷，让这首歌帮你打开一扇窗，星耀也才有风。

后海大鲨鱼 Dance Rock 带你领略绝对不一样的世界，这是成立于2004年冬天的一支女孩主唱的摇滚乐队，由傅函、曹普还有王静涵、小五四名北京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创造着属于自己的 Dance Rock， 洗练了直白，赋予现场的表现具有跳舞音乐的明快节奏与摇滚乐的真实情感，以及如同侦探片一般的幽默和紧张感。随着乐队的成长，他们在原有音乐当中融入了爵士乐、冲浪音乐、hip hop 等元素，并创造出了像是歌曲 bling bling bling， 还有猛犸，还有星耀野等热门歌曲。这支乐队撕掉了部分中国听众给摇滚乐贴上的传统标签，他们喜欢简单直接，也喜欢珠光宝气，更喜欢精致，也倡导业余。

今天是周二，我们从施安妮的两分之一杯开始，喝了半杯，留了一半给未知，听了焦麦琪的恋歌，洗衣机里的思念转个不停，抬头看了流浪声乐声的星星月亮，发现自己没那么孤单，尝了曾舜晞的浆果，田里带了一点枯萎的预感，在范乐坛的歌曲胡言乱语里允许自己说了一些没说出口的话。之后呢，我们去了大草原的湖边，认识了发光的雪人，先要野了一下，最后在入秋的第一场雨里矫情了一会儿。今天这一路有半杯的清醒，有星星月亮的陪伴，有浆果的甜和苦，也有胡言乱语的自由，最后一场雨里的矫情。周二的中午不需要太完美，可以半杯，可以胡言乱语，也可以承认害怕枯萎，当然也可以矫情，这些都没关系。剩下的时间让音乐陪伴着大家，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下午的1:26要跟大家说声下午好，也要跟大家说声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水稻分镍关键期，农技服务到地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维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加强思想教育引领，注重传承弘扬红色精神，用心用情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让他们在了解红色故事中实现自身成长与精神塑造，引导他们做红色根脉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全过程，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与便捷性。要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协同联动，为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扎实做好对口帮扶建昌工作，强化资金精准投放，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持续稳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援疆基本思路不动摇，在项目援疆、民生援疆、人才援疆上持续发力，切实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推动党中央关于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推进共同富裕的部署要求在营口落实落地。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持续推动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强化学习宣传落实工作，抓好理论学习，做好教育培训、宣传阐释，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全市上下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党的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当前我市水稻正值分镍关键期，这也是病虫害高发、田间管护提质的核心窗口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农业生产一线，开展分镍期管护指导，为今年水稻稳产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大石桥市连片水稻种植区，农技人员逐田逐块细致排查水稻生长状态，核查田间虫情隐患，现场向水稻种植户讲解虫害识别方法、规范施药流程。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介绍，从现在起到七月初是水稻管护关键窗口期，受今年春季气温偏低影响，稻田建议保持2至3厘米浅水层，有助于提高地温，促进水稻分镍，待七月初拔节期后再适当覆水，水层加深至4至6厘米。施肥方面，分镍肥目前已基本施完，6月24号至25号分镍高峰期前不宜再追肥。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
3: 分镍已经达到高峰期，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查田间的这个分镍数，如有效岁数达到你预期产量的岁数的80%到90%的时候，就可以排水量田了，来控制这个无效分镍。多巡田，然后我们要及时预防水稻的蚊枯病。再有一个病害呢，就是二化名，大家也是经常的保持一下巡田，如果及时发现二化名的时候，及早进行防治。
2: 除线下实地指导外，我市农业部门还依托农田智能监测站

0: 24小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为农户精准开展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聚焦水稻各生育期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和试验示范推广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护苗绿书签行动公益歌曲在我市首发。
2: 6月17号，由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市人民检察院、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辽宁省护苗绿书签行动公益歌曲首发式暨普法与青少年同行公益讲堂活动在鲅鱼圈区实验中学举行。活动现场，辽宁省护苗绿书签行动营口本土原创公益歌曲《有爱护航》正式首发。该作品是我市特色文艺成果，全省护苗宣传工作的特色文艺 IP。歌曲温情传递出全社会用心守护未成年人、护航青少年逐梦成长的责任与初心，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良好精神风貌。营口市群众艺术馆江山。
3: 作为这首作品的声乐指导，我们以温暖的独唱为主，呼应式的和声伴唱为辅，倡导孩子们能够多读书，读好书。
2: 鲅鱼圈区新港小学齐家安。
4: 我希望用我的歌声传递温暖，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读书，读好书，多读书，拒绝不良读物。
2: 活动中，主办方为鲅鱼圈区实验中学赠送优质正版书籍和绿书签，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阅读正版书籍，在书香浸润中涵养品格，健康成长。活动现场，鲅鱼圈区人民检察院为学生带来原创法制情景剧《让青春与书香同行》，剧目紧密贴合校园日常生活，聚焦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常见的安全风险与法治问题，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生动的身边故事，让同学们在轻松观剧过程中学法、知法、懂法，提升法治素养、自我保护能力和自律防范意识。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潘晓毅为师生讲授《花季成长有爱护航》专题法治讲座，针对性解答青少年日常成长、网络安全防护、风险隐患规避等热点问题。营口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陈阳：
5: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护苗绿书签行动宣传、校园普法、书香育人等系列活动，不断创新护苗工作载体，持续净化校园化环境，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文明阅读小使者，守法向善好少年。
6: 6月20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1-1握手言和。这场备受瞩目的辽宁德比吸引62826名球迷到场观战。其中，我市100余名球迷身着统一印有营口字样的文化衫集体亮相，成为看台上一道独特风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当晚，来自东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球迷齐聚大连，借助东北超这一区域足球赛事 IP， 共赴一场文体旅商融合的城市盛会。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组织100余名营口球迷赴大连现场观赛，以足球为媒，谱写东北城市间体育文化交流新篇章。观赛球迷身着印有营口字样的文化衫，在梭鱼湾球场格外醒目，他们既为场上两队精彩表现加油助威，也以文明热情的形象展现了营口球迷的风采。营口球迷素清鹤：
7: 啊，以前都是在家里看球，或者在网上看一些直播。今天第一次到现场，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震撼。
0: 营口球迷张宁新：
8: 是我第一次来大连看球，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还是我们东北人自己的比赛，感觉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0: 东北超开赛以来，我市抢抓赛事机遇，以足球为纽带，带动餐饮、零售、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逐步形成赛事引流、场景聚客、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此次组织球迷赴大连观赛，是我市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拓展文体旅融合边界的重要举措。 从家门口的赛事福利到走出去的球迷文化输出，我市正以开放姿态融入东北三省一区文体旅融合发展，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营口宏泰旅行社王盈利：
9: 我们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的东北超观赛活动，从策划到成型历时约一个月。作为承办方，我们为广大球迷精心打造了一站式的观赛出行服务，统一安排了交通、餐饮与住宿，全程配备了专业的领队导游陪同，让球迷朋友能够安全、省心、沉浸式的投入观赛。球迷朋友们只需要带上热情，尽情享受纯粹的观赛乐趣。
0: 记者手记：营口球迷的呐喊响彻梭鱼湾，营口文化衫出现在这座亚洲第一主场的看台上，这远不止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一座城市主动拥抱区域体育文化、积极融入东北振兴大局的生动实践。当大连与沈阳在绿茵场上交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城市精神的碰撞，更是东北一家人、一条心、一起拼的滚烫情怀。东北超从来不只属于大连或沈阳，它属于每一个热爱足球、热爱东北的普通人。
1: 日前，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师生应对突发火灾的自救互救能力和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6: 西市区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结合近三年全国发生的典型校园火灾事故，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向大家详细介绍校园火灾特点、常见火灾隐患以及如何做好校园消防工作，重点讲解宿舍、教室用电常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火场逃生自救技巧。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10: 在以前呢，我们总忽视宿舍违规用电、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但经过这次演练呢，我深刻认识到安全无小事，在今后我也会严格遵守校规校纪，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6: 是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钱洪良。
11: 我校每学期都会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消防演练，帮助大家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理念。接下来，学校还将依托主题班会、消防知识竞赛等常态化活动，持续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将安全督察关口前移至作业一线。以人丁现场与技防云端双线并进，推动风险管控从事后纠向事前防转变，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筑牢安全根基。安全生产月期间，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持续推进反违章百日攻坚，编制下发杜绝严重违章实施方案，压实三管三必须，落实到岗到位工作要求，无人机巡检与远程视频监控嵌入日常督查流程，与地面督察人员形成立体化督导体系，在安全督察中心多块作业现场实时画面汇聚于大屏，值班人员可随时调取连线干预，让每处作业现场都在云端守护之下。从现场督导到云端监控，从刚性制度到能力培育，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人丁加技防双线并进，将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营口赛区暨营口市少儿小篮球联赛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举行。此次赛事由省篮球运动协会、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篮球协会、西市区文旅广电局承办，设置 U6、U7、U8、U9、U10、U10 混合、U12 组别。参赛的50余支代表队、360余名小球员共进行百场比赛。据了解，小篮球运动是专门为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体育项目，其比赛规则、场地条件、篮球器材适配不同年龄段小球员，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安全性。本次比赛为我市广大少儿篮球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切磋球技的舞台，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为优秀小球员提供成长路径，助力我市青少年篮球运动蓬勃发展。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1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4: 哎，好啊好啊。
1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7: 哎，好球！
1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晃着的哪里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1: 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今九零后这一代新父母都接受了各种科学育儿的新知识，希望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带娃。对于家里的老人，往往觉得他们的育儿方式有点落伍了，交给保姆带又不放心，自己带又因为工作原因忙不过来，常常陷入各种纠结当中。其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虽然并没有接受太多的育儿新知识，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日常带娃当中确实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掌握一些小技巧，老人带娃也可以很时尚很科学。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来跟您聊聊新方法，武装老脑筋。

0: 辈们带娃也很赞。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都说父母带孩子跟我们带孩子有太多的不一样，也有很多年轻父母对祖辈的育儿方式不可否认，例如老人的卫生问题、作息时间、口头禅、溺爱等。其实在当下的国情下，孩子的教养不仅仅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条件允许的话，让老人帮忙带娃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而且老人带娃还是有很多优点的。首先，祖辈有丰富的育儿经验，祖辈们照看孩子往往能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与舒适感，因为他们大多具有多年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实践经验，考虑问题也细心周到。他们不仅知道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哪些问题，对孩子的身体发育以及变化情况也都了如指掌，因此在怎样处理孩子平时患上的一些小病小灾的问题上，他们知道的方法要比我们年轻父母多得多。比如当孩子生病时，或者遭遇什么危险时，他们不但能够从容面对，而且更清楚该怎么做，该怎么正确处理。而年轻父母面对突发事故，尤其是涉及孩子的，往往就会乱了阵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次，祖辈们传承了优秀的文化传统。通常来说，祖辈们不但经历了很多事情，而且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身上还保留着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美德，比如淳朴的个性、勤俭的作风、高尚的情操等。而这些良好的修养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却显得非常难能可贵。另外，祖辈们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生活的沧桑，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一辈子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生活哲理，是我们年轻一代完全无法比拟的。而且祖辈们的心态平和，棱角光滑，他们独到的眼光和做事的方法已经是相当周全。因此老人们带娃如果可以接受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带起娃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宝宝一天天长大，老人们的内心是欣喜的，宝宝的心智发展水平也在渐渐提升，对于一切有趣的东西他们都非常好奇。此时祖辈们可以带宝宝玩一些益智类的游戏，比如拼图、桌游、纸牌、棋盘游戏，训练宝宝的智力。经常陪孩子玩益智游戏可以开启宝宝的天赋，让宝宝智力得到提升，比如一些加减乘除的益智游戏，对宝宝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大脑活动，因为他在幼儿园早教班里可能就会接触这些技巧，早点让宝宝接触，到时候宝宝就学得比别人快，大脑更加活跃，学习成绩也会更加棒。小孩子对于厨房都是好奇的，然而大人们却觉得厨房是孩子的禁地，不给宝宝进去。其实厨房也是一个很好的陪玩乐园，老人们在厨房里烹饪做菜，可以让孩子们参与进来做个小小帮手，可以教宝宝认识不同的蔬菜，了解不同蔬菜的特点，丰富宝宝的认知。老人们在做糕点面点的时候，可以让小孩在一旁观看，甚至可以教他揉包子做饺子，不仅有趣，宝宝还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吃得更香。做完饭菜，吃完饭后，要教会宝宝记得清扫厨房，让厨房恢复干净，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家务责任感。老人带娃还可以陪宝宝玩各种小游戏，比如寻宝游戏、过家家游戏等。会走路的小宝宝好动，喜欢在家里到处窜，不妨陪宝宝玩寻宝游戏。寻宝游戏不仅可以给老人节省一部分体力，还能提高宝宝的视觉敏感度，通过寻宝的游戏方式刺激宝宝辨识日常事物。爷爷奶奶们可以简单地列出在室内寻宝的物品清单，比如毛绒玩偶、 乒乓球或者是沙滩工具等，把宝物隐藏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让宝宝仔细观察，看看宝物都在哪里。当宝宝遇到寻宝瓶颈的时候，可以稍稍提示一下。同时，小孩子都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可以让小家伙们穿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衣服，搭配上复古的帽子、手镯等饰品，盛装打扮，变身小爷爷、小奶奶，是不是很可爱呢？又可以唤起老人们年轻时的回忆，非常有趣。老人们还可以根据自身擅长的技能和孙辈们培养一个共同爱好，比如你的兴趣爱好是钓鱼、编织、象棋、种花、乐器、书法、唱歌、广场舞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等，这些对于宝宝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可以教他一起参与，培养他对这些的兴趣。宅在家里久了，带宝宝出去透透气，就近带娃到小区楼下玩耍也是妥妥的，和同个小区的孩子一起玩康乐设施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安全秋千、跷跷板、滑梯都是宝宝喜欢的。老人们看好孩子，保证安全即可。要是小区玩腻了，那就带着宝宝到公园里、郊区兜兜风，在家准备一些好吃的零食点心，到户外野餐，和宝宝们来一次美丽的小约会。都说隔代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是疼孩子的，让他们带娃有很多的好处。如果他们的一些育儿方式跟不上潮流，可以尝试一些新鲜的带娃方法，和孩子打成一片。孩子不仅可以在游戏当中健康成长，也可以和老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老人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年轻一辈也可以轻松一点，安心工作，可谓是一举多得。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上半时段，石晓给您介绍了几种祖辈带娃的新方法，其中呢就提到了把厨房当作给宝宝的陪玩工具，锅碗瓢盆、米面油盐、瓶瓶罐罐，在孩子眼里厨房简直是一个小型的游乐场。尤其孩子模仿能力特别强，看到爸爸妈妈在厨房又用铲又用锅又切菜，忙得不亦乐乎，对帮厨的兴趣也就日益增强。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推荐一些厨房里的亲子互动游戏。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爸妈们可能不知道，宝宝对于厨房的探索欲望是非常强烈的，让孩子帮厨是个很好的教育机会。通过参与制作食物，宝宝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大有益处。说到厨房里的亲子互动，奶爸奶妈们还得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分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小小观察员，可以对宝宝进行五感训练，激发宝宝的感知能力。宝宝一岁的时候，父母引导宝宝学会观察，向他介绍食物的味道、性质、颜色、触感、气味和吃完之后的感受等。比如可以让宝宝看到糖融化在水里，尝尝糖水的滋味，让宝宝闻闻醋，告诉他醋是酸的，让宝宝摸摸不同的蔬菜，告诉他不同的颜色和形状，这些都能够极大地丰富宝宝的感官，对大脑产生有益刺激，可以激发宝宝的感知能力和记忆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引导宝宝的时候要不厌其烦，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模仿，反复多次宝宝才会记住。第二个阶段是小小厨帮手，这个阶段呢可以发展宝宝的认知能力、手眼协调能力、精细动作等。宝宝一岁半的时候，家长可以准备几种不同的食材教宝宝分辨，并通过让宝宝帮忙来提高他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比如可以让宝宝帮忙拿某种指定的食材，比如说宝宝帮妈妈拿一根长长的黄瓜，或者帮妈妈拿一个红红的西红柿，还可以让宝宝帮妈妈剥蒜、摘菜、舀一勺盐等等。在宝宝听完并执行完指令之后，这个时候一定要表扬，再进行下一步的引导。第三个阶段呢是一起动手 DIY，这个阶段可以对宝宝进行

宝宝进行营养、美食传统等全方位的知识联系能力训练。3到5岁的宝宝可以帮他们了解更多的营养知识，最基础的就是今天吃什么，吃这种食物有什么好处。比如可以告诉孩子，西红柿和绿叶蔬菜维生素 C 多，可以让皮肤变白变漂亮。每周吃一次猪肝可以眼睛好不贫血，夏天喝绿豆汤可以不流鼻血等生活常识。还可以给宝宝讲解各种食物的渊源，比如不同季节生长不同的食物，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传说和美食传统等。这样宝宝就知道冬天是吃橘子的季节，但是不能多吃，因为他知道橘子吃多了会上火咳嗽。最后呢，到第5阶段小小社交家，这个阶段可以训练宝宝的社会规则和情商。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在厨房里可以跟宝宝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让宝宝体验一下厨师、妈妈、姥姥等角色，让他对不同的角色有一定的感知，增进认同感。其实家庭成员和宝宝一起烹调的过程，不仅涉及生活技能，还是对协作关系、说话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处理事情的方式、社交、礼仪、逻辑思维、对事情统筹规划的学习等技能的训练过程，能让宝宝懂得尊敬、热爱父母，进而建立强烈的家庭观念。这可是日后宝宝把握人生的关键，那就是热爱家庭的人才会热爱生活，才能被称为幸福的人。最后，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一定要确保安全第一。厨房里危险的因素比较多，宝宝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万一去碰火碰刀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些危险的因素要先预防好，确保宝宝在厨房里是安全的。爸妈们必须告诉宝宝，火是最危险的，不能碰，不能靠近，更不能玩。此外，厨房里的电也不能随便摸，厨房里的东西不能随便放进嘴巴里等。这些安全常识问题，在宝宝进入厨房之前，一定要先约法三章。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石晓，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从八大秘技煎炒煮炸焗蒸焖炖就能够看得出来。不论是哪种烹饪方式，人们都更习惯趁热吃。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温度超过54摄氏度就可能增大患食管癌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趁热吃的危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食物过烫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食管癌的病因之一，但对于其内在的机制仍不清楚。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高温促进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热激活温度为54摄氏度，低于国际癌症机

构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李志远团队完成。实验通过对小鼠进行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以54摄氏度对食管鳞癌细胞进行刺激。结果发现，体外实验当中，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促血管生成等恶性细胞行为明显增强。体内实验则可显著地促进裸鼠皮下成瘤、伪静脉注射的肿瘤转移。通俗来说，54摄氏度热刺激会激活促癌通路，促进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早在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这项新研究结果发现的热激活温度54摄氏度，低于许多人的膳食温度，也远低于国际癌症研究署建议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再度告诫大众，长期吃得太烫，致癌风险大增，且烫食温度可能要低于65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32.4 万例，死亡病例为 30.1 万例，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 53.7% 和 55.35%， 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管癌通常呢分为两种类型，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其中呢，食管鳞状细胞癌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而食管腺癌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我国食管癌主要呈现以下的发病特点，病理类型主要为食管鳞癌，约占所有食管癌的 90% 到 95%， 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高发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盆地、江苏的苏北地区、闽粤交界地区、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等等。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多数表现为进食时有异物感和哽咽感等不适，具体表现为进食大口固体食物时出现轻度哽咽感，或时有时无或持续出现，或服用消炎药后能缓解，唾咽时感觉食管内有异物感，部分患者进食时感觉异物粘附在食管内，吐不出咽不下，异物感的部位多与食管病变的部位一致，进食后或不进食时轻度胸骨后疼痛感，时有时无，热食时更明显，有时吞咽食物时在某一部位停滞或轻度哽咽感，有些表现为咽喉不适，还可能出现上腹部不适、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锁骨上有包块，甚至发热、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身体会逐渐出现食管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性进食梗阻。也就是说，刚开始吃普通饮食会出现梗阻感，逐渐发展为吃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病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食道的结构只有一层很薄的黏膜，非常的脆弱，当过烫的食物直接进入食道，黏膜不断受损，就会引起溃疡甚至是出血，那出血的次数多了就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趁热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趁着食物还没变凉温热的时候吃，因为凉刺激对消化系统也有负面影响。除了过烫的饮食、热食，食管发生癌变还有五个生活因素。第一，吸烟。英国《自然》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吸烟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加3到8倍。烟草还有多种致癌物质，可以随着唾液或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焦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烃类，反应生成烷类和烷氧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第二，饮酒。长期大量饮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到50倍。酒精经过食管

的时候，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灼烧。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如果不断的损伤修复，持续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变，形成食管癌。第三，饮食不当，喜欢吃烫饭、热水、油炸和腌制食品都容易引发食管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苯丙类物质，腌制食品如泡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些都是致癌物质。第四，肥胖，肥胖人群罹患食管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两倍，肥胖促使人体释放雌激素，增加了患癌的风险。其中腹型肥胖危害更大，由于腹压增高，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使得胃液长期刺激贲门，也就是食道和胃交界处的黏膜，导致细胞癌变。第五，遗传，在我国一些食管癌高发地区，经常出现家族聚集性发病现象。据统计，约20%至60%食道癌患者有家族史，有些甚至蔓延两三代。虽然食管癌不是遗传性疾病，但家人共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可能导致家族发病。膳食中水果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可使食管黏膜增生。咀嚼烟草、食用含黄曲霉等霉素的变质食物，也可损伤食管细胞，导致癌变。此外，建议四类高危人群最好每年做食管癌筛查，分别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家族成员当中有食管癌或消化道恶性肿瘤病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人群，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吸烟或重度饮酒人群。这些群体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可以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门和胃都能够检查得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花露水，炉甘石洗剂的名字听起来严肃又陌生，可实际上有着粉色外表的炉甘石洗剂便宜又安全，是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对付蚊子包可比掐十字涂口水的方法要靠谱多了。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婴幼儿也可以使用的止痒药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止痒？这个还要从它的成分来说起。它的主要成分为炉甘石、氧化锌和甘油，和蒸馏水混合在一起而成的。首先，炉甘石属于矿物性粉剂，有吸湿和减少外界对皮肤摩擦的作用，能够起到止痒和消炎镇定的作用。相比网红产品无比低的规定，2岁以下儿童及孕妇禁用，炉甘石洗剂它的成分安全，几乎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婴幼儿，避开破损皮肤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用棉签蘸取适量的药液，外涂于皮肤处，每日2到3次即可。炉甘石洗剂静置之后会出现分层，所以使用之前需要摇匀。如果孩子的蚊子包面积较大，而且有明显的增厚和瘙痒，建议局部冷敷，必要时涂抹丁酸氢化可地松乳膏来缓解。除了止痒夏天的蚊子包，当皮肤出现以下的三种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推荐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一种，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有螨虫、蚊、蜢、臭虫、跳蚤、蜂等昆虫叮咬或毒液刺激所引起，皮肤处出现昆虫咬痕，而且有瘙痒的症状。若症状较轻，如果仅仅是瘙痒、局部红斑、风团等等，可以局部外用分炉甘石洗剂，就是在原有炉甘石洗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苯酚，增加止痒效果。用时摇匀，取适量涂于患处，每天3到4次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第二种，痱子、湿疹、荨麻疹等，如果症状较轻，仅是局部的疹，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那如果是全身性症状，并且伴随哮喘等等，应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三种，太阳晒伤。对于轻度晒伤，如皮肤表面有一些脱屑或者是轻微发红，并且伴随轻微的刺痛感，可以先使用干毛巾包裹冰袋来进行冷敷，然后外用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等等。炉甘石洗剂性质温和，但液体蒸发之后，皮肤上会残留些许红色的炉甘石粉末，若无明显刺激，无需特地的将其洗净。如果说用药部位出现了红肿、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则应立即洗净并停药观察，必要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使用炉甘石洗剂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清洗皮肤，涂药前要将涂药部位清洗干净，其次呢，使用之前摇一摇，如果使用之前未能够震荡摇匀，炉甘石仍沉淀于下层，则皮肤涂抹的药量不足，从而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再者呢，就是涂抹适量，用棉签蘸取适量的炉甘石洗剂轻轻涂匀，如果涂抹过多，可能会使局部出现干燥紧绷感，这时可加用甘油等滋润皮肤来缓解不适。同时记得避开有毛发的部位，有毛发的部位不宜使用，否则毛发会结块。炉甘石洗剂一般适用于急性过敏性皮肤病，若皮损处渗液较多则不宜使用。最后是晾干皮肤， 药液晾干后出现的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可不予处理。大多数的炉甘石洗剂都是两年保质期，如果开封之后没有用完，只要常温保存好即可，再次使用前需要确认是否过期。尽管炉甘石洗剂安全性高，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过敏的情况存在，过敏体质者慎用，对此品明确过敏者禁用。如需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除了炉甘石，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好用又便宜的皮肤药，一支就能够解决多种皮肤问题，建议家中常备。第一个是二硫化硒，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呈橙黄色至橙红色粉末，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几乎不溶，主要是以香波的形式外用，具有抗真菌、抗细菌及溶解角质的作用，可与过氧化酶、光氨酸结合，抑制表皮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降低皮脂中脂肪酸的含量，同时可以抑制头表皮细胞的生长，抑制核分裂造成表皮细胞更替减少，从而控制头皮出油及头皮屑的产生。另外也可以用于治疗马拉色菌性毛囊炎、花斑糠疹等真菌感染性皮肤病，所以对于脂溢性皮炎引起的出油、瘙痒、头屑过多等头皮问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莫匹罗星软膏。莫匹罗星软膏是一种局部外用的抗生素软膏，需用于各类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的皮肤病，例如毛囊炎、疖肿、脓包疮这些原发性的皮肤感染，以及湿疹合并感染、溃疡合并感染、创伤合并感染这些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也可以用于皮肤微小的损伤以及手术预防性的治疗。莫匹罗星它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它仅供皮肤外用。第三，水杨酸软膏。水杨酸软膏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具有抗炎、止痒、杀菌、软化角质的功效，主要用于银屑病、真菌皮肤病、脂溢性皮炎、鸡眼、痤疮、疣和胼胝等的治疗。水杨酸软膏是一种角质软化剂，不同浓度的软膏作用不相同，低浓度的有角化成和止痒作用，而高浓度的水杨酸有角质溶解作用，能将皮肤细胞间粘合质溶解，产生抗真菌作用。因此水杨酸软膏对一些角质化的疾病如银屑病等效果较好。第四，维 A 酸乳膏。维 A 酸乳膏为乳剂型基质的类白色或微黄色软膏，气方香，可促进表皮细胞正常角化，影响上皮代谢，可促使已有的粉刺去除，同时又抑制新的粉刺，可阻止角质栓的堵塞，对角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用于寻常性痤疮、扁平苔藓、外阴白斑、毛发红糠疹和面部单纯糠疹等等。此外，维 A 酸乳膏还可作为银屑病的辅助治疗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寻常疣以及角化异常类的各种皮肤病，如鱼鳞病、毛囊角化症等等。皮肤病的种类原因很多，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病情找出皮肤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缓解皮肤症状。另外，使用皮肤病药膏之前，尽量先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看是否适合自己来使用，切记不要盲目用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趁热吃的危害，以及婴幼儿也能用。

用的独干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读武侠小说或者看武侠剧的时候，都听说过武当山这个地方，它是道教的圣地，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又被称为太和山、谢罗山、身上山、仙士山，古时候还有太岳、玄岳、大岳的美称。武当山不仅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四 A 级风景区，同时还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众所周知，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道士张三丰及其大成开创了武当派，并且影响至今，因此武当山又被称为亘古无双境、天下第一仙山。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臧克家先生的脚步，一起神游武当仙山。坐在大木船上，冲过了三峡，仰头瞻望过了巫山十二峰，四年的时光饱尝了蜀地的风光，今天用回忆去提武当旧游的印象，山光胜迹已经像雾一般的朦胧了。记得那年深秋，马上要离开这片土地了，下了决心去朝望一下武当，免得留下一个遗憾。像过去一样，我在青岛住了五年，竟然没有一次登过东海崂山。从老河口到军县是很方便的，几个钟头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军县了。这座小城是荒寒的，但是对于我却十分热切，因为战争时期有两次敌人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人们把城都塞满了，春天常常有饿死的人倒在路旁边，附近山里的老百姓终年吃不到一颗盐栗子。如今这座城垣墙虽然残破了，但是里边大龟身上驮着的一丈多的石碑仍然巍峨地屹立在那儿，诉说着当年皇帝的威风。在军县一抬头就可以望到武当山了，五里路一座庙宇，从脚下一直排到八十里以上的金顶。据说当年造这些宫殿用了江南七年的钱财和粮食，为了永明皇帝要实现他的一个梦境，他自己只来玩过一次，至今留下了许多传说在老年人的口头上。出城向西南走了一段公路，就该岔入山道步步高升了。走不了多远，在一片废墟里隐藏着一个故事，当年的建筑工人成千累万，终年不停地工作，领头的人怕他们拿到了工资就想回家了，于是就在这儿设了一个翠花巷，里边全是一些醉酒贪欢的活动，工人们在这儿享乐一时，把腰包倒完，也就不得不再回去受那常年的辛苦。再往上走，却只有一个磨针井了。相传当时武当真人出家学道，道没学成，倒遇到了千辛万苦，他的心凉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一个老太婆，正在石头上磨一根大铁棒子，他就好奇地问了：“老婆婆，你在做什么？”我在磨一条针呢。他正思考着这句话的意义，一转眼那个老太婆不见了。 武当真人终于成功了，于是至今留着一口井和一根铁棒子在那儿鼓励着人们。我当天停在紫霄宫，这是一个中心点，虽然天色还早，也不能再向前奔走了。宫殿宽宏，一片琉璃瓦，仿佛走进了北平的故宫。山门口贴着欢迎司令长官的标语，却原来这种情况已经到达深山的古庙里来了。和这里的古松红叶山光祥，西宫有管事的敬茶，稍坐片刻被让进东宫以安歇。大院子方砖铺地，屋子里桌椅整齐，颇为洁净。晚上吃的素菜白饭，味道实在是好极了。一个十几岁的小道士聪明伶俐，照顾得倒很周到。你们的米很好吃啊。
3: 很好，可是我们吃不到。
2: 他黯然地回答我。从他的话里我才知道，出家人也把身份阶级带到宫殿里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后山去拜访那个新人，因为近来有一些报纸刊登了《武当一人传》的文章，大概就是记述这个可怜的仙人吧。这些是那些小道士告诉我的，他说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岁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平日里一天下来吃一顿饭，有时一两天不见他的影子。我沿着一条小路向上走，树林子阴森森的，有一只松鼠站在小路的一旁向着我瞪眼。小路忽有忽无，松涛刷刷作响，我真是在云雾里寻神仙了。也许是受了我真诚的感应，他终于被我找到了。就着一道石壁凿成的半间屋子，我穿一身军装突然出现在他的跟前，显然给了他一点惊奇。一个枯瘦的老头，看上去年纪在90岁以上，神志有点不清楚了，口里念念着，像是在说梦话，一会儿用老糊涂了的腔调念着什么。我土匪不诚心，想逃走，一下子跌倒了，差一点跌死了。一会儿又说，有一回我动了一个走出来的

下子把头撞破了，祖师老爷罚我。说着他摸了摸头，起先他对我相当冷淡。我忽然想起了在路上每一个庙里歇脚受招待，吃一杯茶，一小碟儿本身的土特产小胡桃，最后会被暗示把碟子里放上比胡桃身价高两倍以上的钱。弹幕不会是一个暗示吧？我试试。这是一点香钱，我把几张票子送过去，他颤抖着手接了钱，于是他的弹幕就没有了。他急忙走出石室，向右手边一个梯子上爬，嘴里念着：我给你去取仙果，吃了长生不老。我紧跟在后面，上面是用木头搭的一间小屋，像是储藏室。他从一个不知是哪儿的地方诡异地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小草果来送给了我，又说一句：吃了长生不老。走下来以后，他对我很亲热的样子，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问候你的行武兄弟。我走下了山路，回头望望，他还站在石门口，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使我几乎替这个可怜的老人流泪了。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武当山的神游之旅。早饭以后支付了房间钱饭钱，那个小道士跑过来讨喜钱。这和旅馆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他们是不正式开账单子，把小费改成喜钱罢了。大殿里有一块大沙木架在架子上，从这面用指头轻轻一敲，从那面就可以听到声音。如果忘了记上这一笔，就凑不足武当八景了。游过武当的人过乌鸦岭，一定不会忘记买两个馒头，站在岭头上叫几声老鸭老鸭，老鸭就哑哑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半空中。这时候把弄碎的馒头用力往上一摔，它便不会再落到地上来了。看着乌鸦箭头一样的追着它，有的在半空里捉住，有的就随着它坠到山谷里去。哑哑的像山间的居民一样，这可怜的一群啊。老远望去，一个挨一个的山峰像弟兄一样差不多高低，直到登临金顶，才觉得一切才是唯我独尊了。金顶上有一间金屋，墙壁就像全是金的，其实是铜的，可是非得用金钱才能敲得开门。管事的一只手拿着钥匙，一只手拿着本子。山顶上有一座庙，庙里有茶馆。我在想，回头要带几粒茶叶送人。这种茶虽然不大有名，也是非常可口的，可能是因为它是产在武当山上的吧。谈论到说一说烧龙头香呢，一座大庙的背后有万丈无底的深沟，一条水桶粗的石龙把一丈多长的身子探了出去。龙身子上每一段都有一团雕花，龙头上顶着一个大香炉，每逢香火盛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绮罗相指，不远千里而来，为了在祖师爷的面前点一炷香，磕一个头。有的为了父亲

上的，不信吗？有歌谣为证：七十二风，风风朝武当，一风不朝，一年把你千根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来到武当山，还要说一说它的美食。这个地区以鄂菜和川菜为主，都属于中国的七大菜系之一，而武当山特有的道家斋菜颇具独到之处，也深得我心。有人告诉我，到武当山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道家斋饭，实在是一大遗憾。武当道教斋饭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山生山长的植物果实，它们依靠山上腐败的枝叶和其他自然的肥料，给足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比如岩甘笋、鹿尾笋、九仙子、冻豆腐、核桃、板栗、猕猴桃、木耳、香菇、黄精等。油料则一律选用植物油，将道家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内化于饮食起居之中。道家的斋饭融合了佛道两家素菜烹饪的精髓，注重本色，口味鲜醇，在紫霄宫和太和宫都可以品尝到，让人无法不感叹，武当实在是一座人杰地灵的仙山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

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柔。

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地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以为我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成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便是最好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花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始终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支撑，漫长时光中彼此牵挂，成为心底最温暖坚定的力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的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水稻分镍关键期，农技服务到地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维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加强思想教育引领，注重传承弘扬红色精神，用心用情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让他们在了解红色故事中实现自身成长与精神塑造，引导他们做红色根脉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把德育贯穿于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全过程，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与便捷性。要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协同联动，为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扎实做好对口帮扶建昌工作，强化资金精准投放，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持续稳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坚持援疆基本思路不动摇，在项目援疆、民生援疆、人才援疆上持续发力，切实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推动党中央关于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推进共同富裕的部署要求在营口落实落地。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落实好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持续推动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强化学习宣传落实工作，抓好理论学习，做好教育培训、宣传阐释，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

0: 珍惜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推动全市上下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党的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当前我市水稻正值分蘖关键期，这也是病虫害高发、田间管护提质的核心窗口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农业生产一线，开展分蘖期管护指导，为今年水稻稳产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大石桥市连片水稻种植区，农技人员逐田逐块细致排查水稻生长状态，核查田间虫情隐患，现场向水稻种植户讲解虫害识别方法，规范施药流程。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介绍，从现在起到七月初是水稻管护关键窗口期，受今年春季气温偏低影响，稻田建议保持2至3厘米浅水层，有助于提高地温，促进水稻分蘖，待七月初拔节期后再适当覆水，水层加深至4至6厘米。施肥方面，分蘖肥目前已基本施完，6月24号至25号分蘖高峰期前不宜再追肥。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韩秋香：
3: 分蘖已经达到高峰期，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查田间的这个分蘖数，如有效岁数达到你预期产量的岁数的80%到90%的时候，就可以排水晾田了，来控制这个无效分蘖。多巡田，然后我们要及时预防水稻的蚊枯病。再有一个病害呢，就是二化名，大家也是经常的保持一下巡田，如果及时发现二化名的时候，及早进行防治。
2: 除线下实地指导外，我市农业部门还依托农田智能监测站，24小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为农户精准开展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聚焦水稻各生育期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和试验示范推广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护苗绿书签行动公益歌曲在我市首发。
4: 6月17号，由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市人民检察院、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辽宁省护苗绿书签行动公益歌曲首发式暨普法与青少年同行公益讲堂活动在鲅鱼圈区实验中学举行。活动现场，辽宁省护苗绿书签行动营口本土原创公益歌曲《有爱护航》正式首发。该作品是我市特色文艺成果、全省护苗宣传工作的特色文艺 IP。歌曲温情传递出全社会用心守护未成年人、护航青少年逐梦成长的责任与初心，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良好精神风貌。营口市群众艺术馆江山。
5: 作为这首作品的声乐指导，我们以温暖的独唱为主，呼应式的和声伴唱为辅，倡导孩子们能够多读书、读好书。
4: 鲅鱼圈区新港小学齐家安：
6: 我希望用我的歌声传递温暖，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读书、读好书、多读书，拒绝不良读物。
4: 活动中，主办方为鲅鱼圈区实验中学赠送优质正版书籍和绿书签，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阅读正版书籍，在书香浸润中涵养品格、健康成长。活动现场，鲅鱼圈区人民检察院为学生带来原创法治情景剧《让青春与书香同行》，剧目紧密贴合校园日常生活，聚焦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常见的安全风险与法治问题，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生动的身边故事，让同学们在轻松观剧过程中学法、知法、懂法，提升法治素养、自我保护能力和自律防范意识。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潘晓毅为师生讲授《花季成长有爱护航》专题法治讲座，针对性解答青少年日常成长、网络安全防护、风险隐患规避等热点问题。营口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陈阳：
7: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护苗绿书签行动宣传、校园普法、书香育人等系列活动，不断创新护苗工作载体，持续净化校园化环境，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文明阅读小使者，守法向善好少年。
1: 6月20号返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焦点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1-1握手言和。这场备受瞩目的辽宁德比吸引62826名球迷到场观战，其中我市100余名球迷身着统一印有营口字样的文化衫集体亮相，成为看台上一道独特风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当晚，来自东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球迷齐聚大连，借助东北超这一区域足球赛事 IP， 共赴一场文体旅商融合的城市盛会。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组织100余名营口球迷赴大连现场观赛，以足球为媒谱写东北城市间体育文化交流新篇章。观赛球迷身着印有营口字样的文化衫，在梭鱼湾球场格外醒目，他们既为场上两队精彩表现加油助威，也以文明热情的形象展现了营口球迷的风采。营口球迷素清鹤：
2: 啊，以前都是在家里看球或者在网上看一些直播，今天第一次到现场，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震撼。
1: 营口球迷张宁新：
3: 是我第一次来大连看球，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还是我们东北人自己的比赛，感觉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1: 东北超开赛以来，我市抢抓赛事机遇，以足球为纽带，带动餐饮、零售、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逐步形成赛事引流、场景聚客、促进消费的良性循环。此次组织球迷赴大连观赛，是我市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拓展文体旅融合边界的重要举措。从家门口的赛事福利到走出去的球迷文化输出，我市正以开放姿态融入东北三省一区文体旅融合发展，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营口宏泰旅行社王盈利：
4: 我们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的东北超观赛活动，从策划到成型历时约1个月。作为承办方，我们为广大球迷精心打造了一站式的观赛出行服务，统一安排了交通、餐饮与住宿，全程配备了专业的领队导游陪同，让球迷朋友能够安全、省心、沉浸式的投入观赛。球迷朋友们只需要带上热情，尽情享受纯粹的观赛乐趣。
1: 记者手记：营口球迷的呐喊响彻梭鱼湾，营口文化衫出现在这座亚洲第一主场的看台上，这远不止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一座城市主动拥抱区域体育文化、积极融入东北振兴大局的生动实践。当大连与沈阳在绿茵场上交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城市精神的碰撞，更是东北一家人、一条心、一起拼的滚烫情怀。东北超从来不只属于大连或沈阳，它属于每一个热爱足球、热爱东北的普通人。
5: 日前，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师生应对突发火灾的自救互救能力和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0: 西市区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结合近3年全国发生的典型校园火灾事故，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向大家详细介绍校园火灾特点、常见火灾隐患以及如何做好校园消防工作，重点讲解宿舍、教室用电常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火场逃生自救技巧。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6: 在以前呢，我们总忽视宿舍违规用电、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但经过这次演练呢，我深刻认识到安全无小事，在今后我也会严格遵守校规校纪，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0: 是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钱洪良：
7: 我校每学期都会组织全校师生开展消防演练，帮助大家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理念。接下来，学校还将依托主题班会、消防知识竞赛等常态化活动，持续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将安全督查关口前移至作业一线，以人盯现场与技防云端双线并进，推动风险管控从事后纠向事前防转变，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筑牢安全根基。安全生产月期间，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持续推进反违章百日工。

0: 编制下发杜绝严重违章实施方案，压实三管三必须，落实到岗到位工作要求，无人机巡检与远程视频监控嵌入日常督查流程，与地面督查人员形成立体化督导体系，在安全督查中心多块作业现场实时画面汇聚于大屏，值班人员可随时调取连线干预，让每处作业现场都在云端守护之下。从现场督导到云端监控，从刚性制度到能力培育，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人丁加技防双线并进，将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营口赛区暨营口市少儿小篮球联赛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举行。此次赛事由省篮球运动协会、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篮球协会西市区文旅广电局承办，设置 U6、U7、U8、U9、U10、U10 混合、U12 组别。参赛的50余支代表队、360余名小球员共进行百场比赛。据了解，小篮球运动是专门为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体育项目，其比赛规则、场地条件、篮球器材适配不同年龄段小球员，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安全性。本次比赛为我市广大少儿篮球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切磋球技的舞台，丰富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为优秀小球员提供成长路径，助力我市青少年篮球运动蓬勃发展。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神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同学们，小朋友们，我是一墨姐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主播说非遗和小主播说文旅。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故事。说起杂技，同学们和小朋友的脑海里是不是马上就浮现出那些惊险刺激的翻腾，令人眼花缭乱的抛接呢？不仅让国人拍手叫绝，更让世界惊叹，它就是吴桥杂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小主播走进这门杂技绝活，去看看它到底藏着多少真功夫。
1: 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新田，今天我们来认识一项惊艳世界的中国传统技艺——吴桥杂技。它是扎根民间、流传千年的东方绝活，也是家喻户晓的国宝级非遗。吴桥杂技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发展兴盛，到了宋代全面走入民间。明清时期，依托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发展，吴桥艺人顺着运河闯荡南北，凭借精湛扎实的杂技技艺，广受各地百姓喜爱。吴桥杂技主打展示高超的人体技能与技巧，有着丰富多样的表演门类，每一种都暗藏巧思。其中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灵动有趣的耍弄表演。只用简单的日常道具，依靠演员超强的定力、力量和平衡力，演绎出惊险又优美的舞台效果，让人目不暇接。而极具看点的平衡技巧，展现的是吴桥杂技的硬核基本功。演员依靠超强的核心力量与身体控制力，挑战人体平衡与形体极限，每一招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还有家喻户晓的魔术表演，全程不靠机关道具，全凭艺人娴熟超快的手法变换，虚实难辨，格外神奇。更有生动有趣的狮子舞，浓郁的传统韵味，还融合了高难度的杂技动作，精彩十足。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桥县也凭借千年深厚的杂技底蕴，被誉为中国杂技之乡和世界杂技的摇篮。老话常说，上至99，下至才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每一个精彩瞬间的

0: 斗，都是杂技艺人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付出。让我们一起守护非遗传承，感受吴桥杂技的独特魅力，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技艺。
1: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来了解踩在木棍上的非遗舞蹈高跷。
2: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张露雨。有一种特别有趣的民间舞蹈，演员呀要踩着长长的木棍蹦跳起舞，它就是我国的非遗艺术高跷。高跷作为一项广为人知的传统民俗活动，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高跷也叫高跷秧歌，它的历史来头可不小，最早出自古时候的百戏敲技。早在春秋战国，老百姓就喜欢这项表演了。北魏留存的石刻图画就是古人踩敲表演的实物证据，算下来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表演时高跷都是整支队伍上场，演员打扮成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形象，穿上五颜六色的服装，手里拿着彩扇、手帕等各种道具，踩高跷的步伐要跟着咚咚锵的锣鼓节奏。高跷常年在各地发展，慢慢分出两大派别，文跷和武跷。文跷慢悠悠扭步子，演小故事，舞姿优美灵动。武跷可厉害了，翻跟头、跳高台，全是惊险的杂技绝活。高跷表演时用的木锹选材非常讲究，要用结实又有韧性的木头打造。普通锹高1到3尺，特制超高锹能达到3-5米。作为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跷凝聚着民间艺人与表演者的智慧，装满各地独有的民俗风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高跷不光是热闹的节日节目，它的谐音高跷藏着人们美好的心愿，寓意步步高升，万事兴旺。高跷踩着的是古典，也是古老记忆生生不息的明天。

0: 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
1: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徐千月。有一片生机盎然的热带雨林，住着一群温柔可爱的森林精灵。今天我就带大家揭晓这个宝藏地方，这里就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是野生亚洲象的温馨家园。跟着我深入雨林，开启一场充满爱与责任的大象守护之旅吧。我们现在就进入野象谷景区啦。一走进这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我们第一站来到的就是亚洲象博物馆，这里也是科普亚洲象知识的宝藏场馆。
2: 那我们现在进来到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3: 大象的标本。
2: 标本。哎，亚洲象身上的骨骼的话呢，是234块骨骼。你们觉得大象是几级保护动物？
4: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的数量珍贵缺少。然后呢，但是它的性格很温顺，智商也高。
2: 那咱们来到野象谷，为什么野象谷会这么特殊？
5: 因为野象谷是我国为数不多能够近距离且安全的观察大象的自然保护区。
2: 2015年救助的，到现在为止杨妞几岁了？
5: 快11岁了。
1: 看完科普知识，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互动环节。今天我要化身小小饲养员，体验一次温柔的雨林牧象。大家看，大象慢悠悠地走在雨林小道上，看起来体型庞大，其实性格特别温顺柔软。
6: 一拉它背上全是泥土，大象体型这么庞大，你们觉得它凶猛吗？
7: 大象看起来又高又笨重，其实它性格温顺，不会攻击人类，而且是动物里面最聪明的野生动物。
6: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对伊拉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体检工作。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给大象做体检吗？
8: 体检是为了检查大象的身体状况，饮食情况还有体重。
6: 我们第一项就检查一下它的身体表面有没有新鲜的伤口。
9: 没有。
6: 测量大象的体温该如何测量呢？
8: 贴在皮肤上。
6: 但是呢，大象它的皮肤很厚，如果我们测量它的皮肤表面的话，
8: 是没有温度啊，
6: 对，测不准的。好，我们来到这里，所以我们采用大象直肠温度。体温是多少？
8: 36.1。

0: 护野生动物、节约资源的好习惯。
1: 同学们，那我们就开始体验一下我们的香氛造纸吧。好，好，来，你先来，好，往下压，对，往前推关，后面往下放，好，往前推，好，再推，好，推。
0: 是我刚刚用这个纸浆香氛来造的。
2: 好，可以，很棒的。我的纸造成了。
3: 除了造纸，我们还可以进行大象彩绘创作，用画笔记录大象的可爱模样。
1: 我们现在让我们开始我们的一个彩绘小象。
4: 我想画出一个紫色的大象，
5: 看，我还给大象画上了睫毛。

热带雨林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果你也热爱自然，喜欢小动物，不妨来到西双版纳野象谷，开启一场既治愈又有意义的守护之旅。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小主播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去探秘蝴蝶一生的生态奥秘。
1: 小主播收文旅，大家好，外景小主播严潇潇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藏在层层雨林之下的是无数灵动鲜活的自然森林，今天我就化身小小科考员，带大家一起走进蝴蝶王国，见证蝴蝶破茧蜕变，近距离认识可爱的爬行动物，跟着我的镜头一同探秘雨林深处，解锁大自然的奇妙密码。罗老师好，
2: 严潇潇同学。

0: 好，我是云头野象谷的自然讲解员罗一芬啊。今天的话呢，我想要带你了解和参观我们景区的蝴蝶园，去了解蝴蝶蜕变的一生。走吧。
1: 一走进这里，我仿佛闯入了一座梦幻的蝴蝶王国，四周绿植环绕，彩蝶漫天飞舞，空气中都带着淡淡的花香。
0: 它是一些热带雨林里面比较常见或者是比较稀缺的一些蝴蝶。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蝴蝶园里面生活着几种蝴蝶吗？
2: 这里有30多种不同种类的蝴蝶，品种非常丰富，有华丽的凤蝶，好看的丽蛱蝶，还有会伪装的枯叶蝶。
0: 你们知道枯叶蝶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吗？
2: 它最擅长拟态伪装，合拢翅膀的时候，外貌纹路都和干枯的树叶一模一样。
1: 我们都见过漂亮的蝴蝶，但是大家见过蝴蝶小时候的样子吗？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探秘蝴蝶神奇的蜕变之旅。
0: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蝴蝶的一个繁育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枯叶蝶的蛹，我们一起走近观察一下吧。
1: 在科普展示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蝴蝶的四大生长阶段，从一枚小小的虫卵，到慢慢蠕动的毛毛虫，再到安静蛰伏的虫蛹，最后破茧成蝶，自由飞舞。这就是大自然最震撼的蜕变力量。
0: 飞蛾类的它的那个幼虫，它是会涂大量的丝来把自己给包裹住。其实这个蝴蝶的蛹的话呢，其实是涂少量的那个丝把自己的身体变硬，只会变干变硬，变成了这种蛹状的，它还是有区别的，不一样。
3: 原来养蝴蝶的方法多种多样，养育蝴蝶的工作人员真是聪明。
1: 这一站我们走进爬行动物科普展区，认识雨林中神秘的爬行动物。
4: 同学们，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爬行动物圆鼻巨蜥，还有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蟒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蟒蛇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也是蟒科蟒属的这个小动物，那它也是属于冷血动物。是圆鼻巨蜥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它吃的东西和刚刚看的蟒蛇有一点不一样，除了吃这些什么小昆虫啊之类的话，它还会吃腐食。你们觉得它们凶猛吗？
5: 它一点都不凶猛，它是本土原生、性格温和的爬行动物。
4: 我们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些爬行动物，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什么？
5: 一定要遵守规则，听从老师的指挥，不随意触碰惊吓小动物。
6: 那今天来到野象谷的话呢，带着大家去了解几种神奇的植物。整棵树上面结了非常多鲜艳的像红豆这样的，这个呢就是神秘果。神秘果很神奇的一种现象，你们知道吗？
3: 人吃了神秘果，神秘果会改变你的味蕾，当你吃了酸的东西，你就感觉不到酸了。
6: 它出来这种功效，它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你们找一下上面的果子在哪里？
7: 那里有一个。
6: 那里有一个。对，它的果子大不大？
7: 大。
6: 那所以说的话呢，它叫大花五鸦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大象苹果。猜一下为什么叫大象苹果？
7: 因为大象很爱吃这个果子。
6: 那我们闻一下，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
7: 我感觉这个像榴莲的味道。
1: 今天的自然科考营之旅真是充满了惊喜与收获，我们在蝴蝶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彩蝶，亲手喂食了蝴蝶，在趣味问答中积累自然知识，近距离认识了爬行动物。欢迎大家来到西双版纳，开启一场专属于你的雨林科考之旅，感受自然生态之美。

0: 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它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巴耶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0: 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树洞商店》。森林深处的大树洞里藏着一家热闹的树洞商店，里面摆满了甜甜的野果、香香的坚果。红狐狸和蓝狐狸约好一起来逛树洞商店，他俩盯着一盒亮晶晶的野果糖，都馋得直舔嘴巴。红狐狸抢先拿起糖果盒子递给树洞商店的老板松鼠阿姨，转头却发现蓝狐狸正挠着头发呆。你没带钱包吗？红狐狸瞪大眼睛问。蓝狐狸脸一红，我以为你带了。红狐狸气呼呼地说，
1: 都怪你，害得我们没法买糖吃。
0: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吵得脸都红了。松鼠阿姨笑着说，哎呀，别吵了，你们可以帮我整理货物换糖吃呀。红狐狸和蓝狐狸对视一眼，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红狐狸负责搬坚果，蓝狐狸负责摆野果，他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刚才的怒气早就全消了。整理完货物之后，松鼠阿姨把一盒野果糖递给了他们。蓝狐狸小声地说，
1: 今天是我不好，我忘了带钱包。
0: 红狐狸也挠挠头，
1: 我也不该怪你，出门前我应该检查提醒一下的。
0: 他们坐在树洞商店门口的台阶上，你一颗我一颗地吃着野果糖，甜滋滋的味道装满心窝。从此他们再去树洞商店都会互相提醒带钱包，树洞商店里总能看到他们并肩挑选小零食的身影呢。

0: 春天到了，森林里一年一度的森林联欢会即将开幕，于是众多的小动物们都急急忙忙地赶往联欢会的现场，其中包括一只可爱的小猪。因为小猪感冒了，所以在去的路上它直打喷嚏，这不又是一个大喷嚏，而且这个大喷嚏把他自己的大口罩都打掉了。小猪吃力地走啊走，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一棵老松树下。他抬头一看，发现一只小松鼠正跳上跳下，一会儿伸伸腿儿，一会儿弹弹脚。小猪这才想起来，原来小松鼠正在练习舞蹈呢。小松鼠是著名的舞蹈演员，今天的联欢会上一定有它精彩的表演。于是小猪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它看着看着不由被小松鼠的优美舞姿迷住了。此时的小松鼠正在认真地练习着舞蹈，突然它听到了一声吓得小松鼠一下子从树上掉了下来，把尾巴给摔伤了。小猪赶紧上前赔不是，
1: 对不起对不起，松鼠妹妹，我不是故意的，我这几天有点感冒了。
0: 小松鼠没有半点责怪猪大哥的意思，他连忙宽慰小猪说，
2: 没关系没关系，猪大哥，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0: 这样一来可让小猪更加难受了。小猪告别了松鼠，不一会儿又来到了一棵大榕树下。这时他看见两只小黄鹂正在练习二重唱，唱得可真好听啊。这下又把小猪给吸引住了，于是他坐下来认真地听了起来。忽然小猪又打了个喷嚏，吓得两只小黄鹂从大榕树上摔了下来，把翅膀给摔坏了。小猪连忙向小黄鹂说了声，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后他匆匆忙忙的就走开了。哎呀，今天我可是闯了不少的祸呀。他走啊走，没过多久又来到了一棵桃树下。这时小猴子正在树上练杂技，他那高超的技艺一下子就吸引了小猪的眼球，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突然小猪又打了一个喷嚏，不用说小朋友也应该知道了，这一下又把小猴子吓了一跳，他从树上掉了下来，把他的腿给摔坏了。小猪连忙给小猴子道歉，然后羞愧地赶到了联欢会的现场。这时其他的动物早就已经赶来了，唯独被小猪弄伤了的几个演员还没有露面。当他们听了小猪一路的经过之后，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1: 看来我们这次是白来了，三个最好的演员都摔坏了，这个联欢会还怎么举行呢？
0: 不过大家都没有怪小猪，因为小猪生病了，他也不是故意那么做的。只有小狐狸在这大声地喊着，
2: 笨小子，这么好的演员都让你给毁了，你真是罪该万死啊。
0: 大家听了狐狸的话都非常的气愤，就对狐狸说，
3: 人家小猪感冒了，你以为是他愿意的吗？
0: 狐狸可听不进去，他一个劲儿地说，
2: 哼，不管怎么样，这次不准小猪参加森林联欢会，连看都不行。
0: 小猪听了以后非常的难过，他哭了起来，
1: 怎么办呢，都怪我，这可怎么办呢？
0: 小伙伴们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走过了一只大熊，他就是熊大夫。
4: 不要紧不要紧，小猪，我给你开一服药，吃完之后你的感冒就会好过来。另外，胡大哥、向大伯、狮子老弟，你们去把受伤的演员都接过来，我自然有办法。
0: 小松鼠、小猴子和两只小黄鹂，他们都赶到了现场。熊大夫给他们各自开了一服药，当场让他们服了下去。嘿，这药还真灵！小松鼠、小猴子、小黄鹂吃下药，过了一会儿，他们的伤就全好了，而小猪也不再打喷嚏了。就这样，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森林联欢会正式开始了。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推荐一部动画片，名字叫做《节气小精灵》，让我们接下来共赴奇幻的冒险吧。节气小精灵，追寻奥秘，纠正混乱的节气，时间的秘密等待着大家一起揭开，在一次次的挑战当中感悟勇气和智慧。动画片《节气小精灵》主要讲述了来自精灵节气基地的年兽作乱，让人类的世界气候也受到了影响。年兽逃到人类世界，立春与立夏、立秋、立冬四位节气精灵组成团队，追击年兽，纠正混乱的节气。他们与少年青仔、少女平度结成了搭档，开始来往于两个世界，修理节气仪，修正混乱的节气，也对抗年兽，来唤醒沉睡的节气精灵。动画片的故事取材于24节气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新融入新方向和新血液，潜移默化让孩子们认识了解节气知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节气精灵萌化童心，萌动可爱的形象是节气小精灵的吸睛法宝。动画片里有着24只可爱的节气精灵，每一只小精灵代表着一个节气，也拥有着各自独特的技能，与主角团们一起共同维护着自然的秩序和和平。主创团队深入研究24节气文化的内涵，将每一个节气专属的特点融入了小精灵的形象设计当中，让孩子们在认识节气精灵的同时

也掌握了相应的节气突出特点。同时呢，动画片的色彩应用也是大胆创新，每一帧的画面都很精美，宛若一幅精致的童话画卷，带领孩子们走进精彩纷呈的节气世界。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

0: 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

0: 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
2: 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

0: 用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盋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芒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浙中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源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尽了它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县城，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创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罗源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罗源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罗源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罗源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土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 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弥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个浦江在春季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的比较密集的是潭西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弥生村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语录，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晰暗细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一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小女生，或者撞上一只兀自高傲的小猫。宁静的时光也会让人想起某年某月这样长大的自己。四方的天井，古老的门墩，高高的马头墙，俯瞰之下并无太大亮点的古村，其实是一个江南的乔家大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古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带您一起感受小村落里最唯美的气息。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星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星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橘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周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

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十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1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2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它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他被户外爱好者誉为重庆版小华山，它山势俊俏，壁立千仞，林木苍郁，沟谷深邃。虽不如华山般巍峨雄壮，可一路走来却也胆战心惊，让人回味无穷，甚是流连忘返。它有天下第一冈的美誉，直上直下的冈壁更是当今世界殊，它就是云阳龙冈。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云阳土家族乡有一座山脉叫七曜山，是喀斯特地貌。这里的清水乡清水村有一个神秘的深坑，四壁陡峭，当地人都称作龙冈。龙冈口椭圆，口下有一块大约两丈长的天然条石平伸入内，宽大约几尺，可以在这个地方俯伏窥视坑内特异景物。冈壁的上部藤萝覆盖，野花点缀，下则石壁如削呈青灰色。向坑内投石需要数十秒钟才能够听到回声，坑内好像有小动物在里面奔跑，并有鸟飞来飞去。这种鸟当地人叫它飞虎，它的翅膀非常的锋利。传说曾经有人用粗麻绳下吊到了半壁，飞虎突然飞来袭击，绳断人亡。南边冈棱上竖立着一块巨石，大约有五米高，顶端横卧一块近两米长的石条，一端偏向冈内，稍沟酷似鹰嘴儿，所以被人们称为鹰嘴岩。这个地方因为山势险峻，吸引了国内外很多的探险爱好者，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坑究竟多深。也就是在几年前，这个疑问才被

前辈们解开。龙岗为一块岩溶坍塌和溶蚀作用形成的巨大深坑，深度达335米，这一深度位居我国第三，世界第五。之后这一独特的地形地貌被广为流传，知名度逐渐扩散开来。小麦第一次听闻云阳龙岗是在今年年初，后来又在网上见到一组照片，照片中群山绵延，丛林碧绿，山脊一条窄而狭长的小路一直蜿蜒到山顶，山路崎岖险峻，山林景色优秀，让小麦有了前往攀爬的强烈愿望。五月的骄阳热情似火，放射的光芒刺得人眼眯成了一条长长的缝，一种灼热感在肌肤的表面油然而生。本来想着这样的天气如果和天气预报播报的一样有阵雨来袭，降温凉爽，那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却是高温持续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小麦勇登险峰的伟绩就在这炎炎烈日中拉开了帷幕。从云阳县城出发，经过近2.5小时的车程，便进入了龙岗景区大道。此时已经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把进入景区唯一的通道围堵得水泄不通。小麦只好下车步行前往，景区还在修建维护中，并没有对外正式开放，可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景区虽然没有正式开放，可是已经有当地人在此做起了生意，提供简单的饮水和食物补给。山路步行约20分钟，便可以看见景区景色。葱绿的山林间，一块巨大的青石上赫然几个红色大字：天下第一岗。不远处，一条蜿蜒险峻的小路凿于山脊之上，翻山越岭，伸向未知的后山。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为这如画的美卷添了一份活力。两者之间一个巨大的深坑，神秘莫测，自然天成。小麦在一阵兴奋的合影留念之后出发往前，一路下坡，路面也算平整，山路两旁倾斜的坡路也还算安全，只是路面较窄，如果遇到返回的游客只能侧身交错。走到最底端，迎面便是一条很窄的羊肠小道，最宽的地方不足2米，直到到了这个地方，视野突然开阔起来。这里有一块5米高的巨石，就是鹰嘴岩了。鹰嘴岩旁有一块2米高的石阶，借助石头的凹凸可以爬到石阶上。小麦仍鼓足勇气爬上石阶，站上去的那一刹那，愉悦和刺激一起涌上心头。一面是风景上边独好，一面是身临悬崖绝壁，在这里直面天坑冈壁，也是离天坑最近的地方。石阶上除了两根晃动的铁链横拦在前面，没有其他任何的安全措施，在石阶上每移动一小步都要小心翼翼。站在石阶上举目环视，万丈冈壁尽收眼底，天坑坑底深邃而神秘。小麦了解得知，冈壁由峭壁拱成，已经接近90度了。我在这个地方艰难地移动着，因为害怕而情不自禁颤抖的双脚，寻求着最佳拍摄地，以万丈峭壁为背景留影纪念。此处虽然不如华山长空栈道般悬空半壁让人望而却步，却也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一定的胆量和勇气，想必也上不了这石阶。或许人本就应该练就这样的勇气和胆识，这样才能在路上见到最美丽的风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探奇云阳龙岗。走过这一个惊险的地方之后的一小段路，沿着岗壁前行，可以说是一马平川，路面平整宽阔，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当路面由宽变窄，便进入了登山区。这是一条凿在山脊上的路，比起鹰嘴岩处的山路来，窄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远望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条直路直上山顶，走近才发现这条路弯多坡陡，极度考验人的脚力和身体灵活度。这路段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增设了护栏，有些地方必须借助双手扶着栏杆才能往上攀登。一方面要注意脚底打滑，另一方面与沿路折返的游客交错，因此也是要小心翼翼。我一路埋头往上，因为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所以根本就不敢斜眼看两旁，偶尔与行人交错也是紧张地握紧护栏，慢慢移动身躯。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树枝遮阴，阳光直射，晒得小麦觉得脸颊就要着火了。这一段路也是体力消耗最多的地方，每一次登山双脚都会由精力充沛到疲惫不堪反复循环，爬到半山腰我就开始气喘吁吁，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透，慢慢脸红发烫，双脚也越来越沉，再后来就是呼吸困难，举步维艰。本来打算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儿，可是心里呢又有一种倔强在呐喊，再坚持一下，于是再坚持。小麦太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爬山速度过慢，而我一直想努力克服，就像恐高患者想挑战自己的人生高度一样，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越过一个又一个身体极限，保持呼吸节奏，匀速前行。一路上随时可见原地休息的游客，不时遇见折返的游客，个个大汗淋漓，面色红润，礼貌询问还有多远到终点，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早，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登顶之前，我转过身居高临下欣赏这美丽景色，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细而窄的山路，让人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铸就的奇妙风景。翻过山顶，路面依旧弯多而且窄，下山的途中一位游客大声惊呼蛇，引得众人围观。我虽然没有看见蛇身，但也早就听说这片山中有很多蛇虫等小动物，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害怕紧张，与动物们为善，才能维系好这一平衡的生态环境。下山途中树枝变得稠密，遮阴处多起来，明显感觉凉爽了许多，呼吸也变得清新起来。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间待太久，这种久违的草木芬芳让人神情怡爽，一边享受清新空气，一边远眺龙岗中的另一处风景映月洞。下山完毕，走过一个弯道，便可见映月洞在离这里直线距离不到100米的悬崖峭壁上，通往那里的路凿在山壁上，路面依旧较窄，外面加了护栏防护，护栏外是万丈深渊。这条路上树木茂盛，有些枝丫横拦在路上，如果想要通过得借助手将树枝撑开，一路上要不时地注意脚底的路，又要不时转身提醒后面的人不要靠太近，以免被树枝伤到，时而大跨步向前，时而只能移动一小步，时而手扶栏杆探身往前，时而放低重心侧身前行。映月洞就在不远处，可偏偏这一段路程仿佛距离很远很远，在你感觉一路披荆斩棘胜利的终点就在前方的时候，真正的险境总会出现在离胜利最近的时刻。映月洞前10米距离这段路，或许我就不应该把它称作路，这一处的石头凹凸不平，最宽的地方不足半米，最窄处就一个脚掌大小，根本无法让两个人交错前行，只能单边前行。石壁上一块醒目的蓝色标牌书写着4个字此处危险，给人的心里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小麦把相机斜挎在肩上，深吸了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我一手撑在石壁上，一手紧紧地抓住防护栏杆，艰难前行，明显

在石笋核这里切割了巨厚的岩层，形成了极为幽深和神秘的大峡谷。大峡谷东岸屹立着因溶蚀形成的巨型熔柱，形状和竹笋非常像，石笋高达200米以上，巍峨伟丽，雄险如霄。石笋河柔美而不失惊险，清澈而多姿，河水在幽深的谷内蜿蜒奔流，或飞泻成瀑，或积水为潭，或抛珠撒玉，或惊涛拍岸。峡谷内河水对岩石的冲刷、溶蚀、雕刻形成造型怪异的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峡谷内体现得淋漓尽致。乘橡皮船顺着柔美的石笋河穿过长长的大峡谷，可以一直漂流到长江，但沿途水势无常，暗流险滩密布。但是每次的旅行总是有一些遗憾，这次的遗憾在于只能看见这一层溶洞，如果有机会再次前往，希望可以看见更美的风景。小麦在映月洞休息片刻便开始了返程，这次出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鹰嘴岩的险峻需要胆识才能登上石阶纵览全景，登山途中的危险需要毅力才能登顶居高临下，临近映月洞处的险需要足够的沉稳才能欣赏到别有洞天。人生犹如一次又一次登山，遇艰难险途应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从八大秘技煎炒煮炸焗。

蒸、焖、炖就能够看得出来。不论是哪种烹饪方式，人们都更习惯趁热吃。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温度超过54摄氏度就可能增大患食管癌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趁热吃的危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食物过烫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食管癌的病因之一，但对于其内在的机制仍不清楚。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高温促进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热激活温度为54摄氏度，低于国际癌症机构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李志远团队完成。实验通过对小鼠进行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以54摄氏度对食管鳞癌细胞进行刺激。结果发现，体外实验当中，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促血管生成等恶性细胞行为明显增强。体内实验则可显著地促进裸鼠皮下成瘤、伪静脉注射的肿瘤转移。通俗来说，54摄氏度热刺激会激活促癌通路，促进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早在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这项新研究结果发现的热激活温度54摄氏度，低于许多人的膳食温度，也远低于国际癌症研究署建议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再度告诫大众，长期吃得太烫，致癌风险大增，且烫食温度可能要低于65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32.4 万例，死亡病例为 30.1 万例，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 53.7% 和 55.35%。 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管癌通常呢分为两种类型，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其中呢，食管鳞状细胞癌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而食管腺癌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我国食管癌主要呈现以下的发病特点，病理类型主要为食管鳞癌，约占所有食管癌的 90% 到 95%， 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高发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盆地、江苏的苏北地区、闽粤交界地区、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等等。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多数表现为进食时有异物感和哽咽感等不适。具体表现为进食大口固体食物时出现轻度哽咽感，或时有时无，或持续出现，或服用消炎药后能缓解，吞咽时感觉食管内有异物感，部分患者进食时感觉异物粘附在食管内，吐不出咽不下，异物感的部位多与食管病变的部位一致，进食后或不进食时轻度胸骨后疼痛感，时有时无，热食时更明显，有时吞咽食物时在某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所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锁骨上有包块，甚至发热、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身体会逐渐出现食管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性进食梗阻。也就是说，刚开始吃普通饮食会出现梗阻感，逐渐发展为吃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病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食道的结构只有一层很薄的黏膜，非常的脆弱，当过烫的食物直接进入食道，黏膜不断受损，就会引起溃疡甚至是出血，那出血的次数多了，就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趁热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趁着食物还没变凉、温热的时候吃，因为凉刺激对消化系统也有负面影响。除了过烫的饮食、热食，食管发生癌

还有五个生活因素。第一，吸烟。英国自然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吸烟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加3到8倍。烟草还有多种致癌物质，可以随着唾液或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焦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烃类，反应生成烷类和烷氧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第二，饮酒。长期大量饮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到50倍。酒精经过食管的时候，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灼烧。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如果不断的损伤修复，持续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变，形成食管癌。第三，饮食不当。喜欢吃烫饭、热水、油炸和腌制食品都容易引发食管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苯丙类物质，腌制食品如泡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些都是致癌物质。第四，肥胖。肥胖人群罹患食管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2倍。肥胖促使人体释放雌激素，增加了患癌的风险。其中腹型肥胖危害更大，由于腹压增高，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使得胃液长期刺激贲门，也就是食道和胃交界处的黏膜，导致细胞癌变。第五，遗传。在我国一些食管癌高发地区，经常出现家族聚集性发病现象。据统计，约20%至60%食道癌患者有家族史，有些甚至蔓延2-3代。虽然食管癌不是遗传性疾病，但家人共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可能导致家族发病。膳食中水果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可使食管黏膜增生。咀嚼烟草、食用含黄曲霉等霉素的变质食物，也可损伤食管细胞，导致癌变。此外，建议四类高危人群最好每年做食管癌筛查，分别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家族成员当中有食管癌或消化道恶性肿瘤病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人群，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吸烟或重度饮酒人群。这些群体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可以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门和胃都能够检查得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花露水，炉甘石洗剂的名字听起来严肃又陌生，可实际上有着粉色外表的炉甘石洗剂便宜又安全，是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对付蚊子包可比掐十字涂口水的方法要靠谱多了。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婴幼儿也可以使用的止痒药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止痒？这个还要从它的成分来说起。它的主要成分为炉甘石、氧化锌和甘油，和蒸馏水混合在一起而成的。首先，炉甘石属于矿物性粉剂，有吸湿和减少外界对皮肤摩擦的作用，能够起到止痒和消炎镇定的作用。相比网红产品无比低的规定，2岁以下儿童及孕妇禁用，炉甘石洗剂它的成分安全，几乎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婴幼儿，避开破损皮肤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用棉签蘸取适量的药液，外涂于皮肤处，每日2到3次即可。炉甘石洗剂静置之后会出现分层，所以使用之前需要摇匀。如果孩子的蚊子包面积较大，而且有明显的增厚和瘙痒，建议局部冷敷，必要时涂抹丁酸氢化可地松乳膏来缓解。除了止痒夏天的蚊子包，当皮肤出现以下的3种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推荐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一种，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有螨虫、蚊、蜢、臭虫、跳蚤、蜂等昆虫叮咬或毒液刺激所引起，皮肤处出现昆虫咬痕，而且有瘙痒的症状。若症状较轻，如果仅仅是瘙痒、局部红斑、风团等等，可以局部外用分炉甘石洗剂，就是在原有炉甘石洗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苯酚，增加止痒效果。用时摇匀，取适量涂于患处，每天3到4次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第二种，痱子、湿疹、荨麻疹等。如果症状较轻，仅是局部的疹，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那如果是全身性症状，并且伴随哮喘等等，应立

即到医院就诊。第三种，太阳晒伤。对于轻度晒伤，如皮肤表面有一些脱屑或者是轻微发红，并且伴随轻微的刺痛感，可以先使用干毛巾包裹冰袋来进行冷敷，然后外用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等等。炉甘石洗剂性质温和，但液体蒸发之后，皮肤上会残留些许红色的炉甘石粉末，若无明显刺激，无需特地的将其洗净。如果说用药部位出现了红肿、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则应立即洗净并停药观察，必要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使用炉甘石洗剂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清洗皮肤，涂药前要将涂药部位清洗干净，其次呢，使用之前摇一摇，如果使用之前未能够震荡摇匀，炉甘石仍沉淀于下层，则皮肤涂抹的药量不足，从而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再者呢，就是涂抹适量，用棉签蘸取适量的炉甘石洗剂轻轻涂匀，如果涂抹过多，可能会使局部出现干燥紧绷感，这时可加用甘油等滋润皮肤来缓解不适。同时记得避开有毛发的部位，有毛发的部位不宜使用，否则毛发会结块。炉甘石洗剂一般适用于急性过敏性皮肤病，若皮损处渗液较多则不宜使用。最后是晾干皮肤，药液晾干后出现的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可不予处理。大多数的炉甘石洗剂都是2年保质期，如果开封之后没有用完，只要常温保存好即可，再次使用前需要确认是否过期。尽管炉甘石洗剂安全性高，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过敏的情况存在，过敏体质者慎用，对此品明确过敏者禁用。如需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除了炉甘石，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好用又便宜的皮肤药，一支就能够解决多种皮肤问题，建议家中常备。第一个是二硫化硒，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呈橙黄色至橙红色粉末，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几乎不溶，主要是以香波的形式外用，具有抗真菌、抗细菌及溶解角质的作用，可与过氧化酶、胱氨酸结合，抑制表皮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降低皮脂中脂肪酸的含量，同时可以抑制头表皮细胞的生长，抑制核分裂造成表皮细胞更替减少，从而控制头皮出油及头皮屑的产生。另外也可以用于治疗马拉色菌性毛囊炎、花斑糠疹等真菌感染性皮肤病，所以对于脂溢性皮炎引起的出油、瘙痒、头屑过多等头皮问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莫匹罗星软膏。莫匹罗星软膏是一种局部外用的抗生素软膏，需用于各类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的皮肤病，例如毛囊炎、疖肿、脓包疮，这些原发性的皮肤感染以及湿疹合并感染、溃疡合并感染、创伤合并感染，这些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也可以用于皮肤微小的损伤以及手术预防性的治疗。莫匹罗星它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它仅供皮肤外用。第三，水杨酸软膏。水杨酸软膏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具有抗炎、止痒、杀菌、软化角质的功效，主要用于银屑病、真菌皮肤病、脂溢性皮炎、鸡眼、痤疮、油和胼胝等的治疗。水杨酸软膏是一种角质软化剂，不同浓度的软膏作用不相同，低浓度的有角化成和止痒作用，而高浓度的水杨酸有角质溶解作用，能将皮肤细胞间粘合质溶解，产生抗真菌作用。因此水杨酸软膏对一些角质化的疾病如银屑病等效果较好。第四，维 A 酸乳膏。维 A 酸乳膏为乳剂型基质的类白色或微黄色软膏，气方香，可促进表皮细胞正常角化，影响上皮代谢，可促使已有的粉刺去除，同时又抑制新的粉刺，可阻止角质栓的堵塞，对角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用于寻常性痤疮、扁平苔藓、外阴白斑、
毛发红糠疹和面部单纯糠疹等等。

此外，维 A 酸乳膏还可作为银屑病的辅助治疗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寻常疣以及角化异常类的各种皮肤病，如鱼鳞病、毛囊角化症等等。皮肤病的种类原因很多，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病情找出皮肤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缓解皮肤症状。另外，使用皮肤病药膏之前，尽量先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看是否适合自己来使用，切记不要盲目用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趁热吃的危害，以及婴幼儿也能用的炉甘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宋美龄的一生啊，既集美貌、权力、财富、荣誉一身，又拥有极其难得的105岁高寿，这一切呢，足以让人对她产生强烈的好奇心。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一起走进宋美龄的养生世界，咱们来共同破译她的长寿密码。首先呢，咱们来看她的饮食。宋美龄长期坚持的原则是多餐少食，注重营养。一般呢，他每天要用餐5次，每次呢只吃5分饱，从不贪食，而且每天都要测量体重，一旦发觉体重增加，就会立刻停止肉食，改吃素菜。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于早餐的质量更是十分的看重。单就他的早餐食谱来看，就包括有谷薯、蛋奶、蔬菜、水果、坚果等等很多种食物。有了如此营养丰富的黄金搭配，自然就能对人体健康十分的有利。另外呢，宋美龄还喜欢吃西芹和菠菜，前者含有芳香油和多种维生素，还有游离氨基酸等等这些物质，后者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经常食用也会产生很好的滋补效果。宋美龄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个独到之处，那就是坚持灌肠按摩。灌肠能够排出人体的毒素，促进新陈代谢。就像她自己所说的，每天痛痛快快的

灌一次肠，再痛痛快快的洗一次澡。我觉得呀，自己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新陈代谢的大工程。小小的麻烦能够换来痛痛快快的睡一觉，何乐而不为呢？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按摩，每天睡觉之前都要从眼睛、脸部到胸部、腹部，再到下肢、脚背、脚心进行全方位的按摩，这样既能够舒筋活络、促进循环，也不乏一定的塑身美颜作用，以至于百岁之后的他依然能够保持完美适中的形体和容光焕发的容貌。虽然宋美龄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权倾一时、叱咤风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时代的变迁，逐渐的淡出了政坛之后，她却又能够及时的调整心态，坦然的面对人生，难得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度和胸怀。每当有人说她当年呀是如何能干的时候，她总是微微一笑，引用圣经上的话作为回答。他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了，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了，权名利已经成硝烟散去，忘却这一切吧。其实啊，回顾他的一生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40岁不幸患癌，90多岁切除卵巢，期间呢还遭遇过车祸。就算如此，却依然能拥有高寿，不得不归功于他宠辱不惊、坦然平和的良好心态。自幼成长于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宋美龄，除了能够熟练地掌握多种外语，也在琴棋书画等等诸多方面精通并且擅长，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一代才女。上了年纪之后的她更是归于平静，心无杂念地投入到爱好和兴趣当中，通过阅读书籍、写字、作画等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生活、充实了人生，也陶冶了情操、愉悦了身心，最终呢，也能够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从小接受过西方思想教育的宋美龄，一直以来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定居纽约之后读圣经、做祈祷，占据了他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因此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晚年思想和精神的寄托。介绍过了宋美龄的养生之道啊，咱们呢先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分享了宋美龄的长寿密码，那接下来呢，云生再带您走出国门，感受一对日本老夫妇的退休生活。日本啊，是全世界公认的长寿国家。那么日本人的长寿秘籍是什么呢？36年前，金端修一先生得到了母亲赐予的一块位于名古屋近郊200平方米的土地，并且邀请太太一起返回农村，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这个房屋啊，有30张榻榻米大，天花板是挑高的，感觉呀，非常的开阔，让人感到很轻松很自在。夏天的时候，金端修一会把吊床绑在这根梁柱上，让女儿或者孙女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打开窗户，就会有随着四季变化的树林景色进入眼帘。前面是公园，夏天呢，茂密的叶子遮挡住了阳光，屋里边呢就可以保持清凉。冬天呢，树林的叶子脱落了，阳光就会更深入地照到屋里，所以啊，傍晚以前都很暖和，阳光透进来的程度会随着季节变化，人对景色的感觉呢，也会跟着变化。两夫妻的购物原则呀，是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原则，单单能用，这还不行，还要质量够好。买不起也没关系啊，可以耐心地等待有买得起的那一天嘛。所以啊，他们不随便购买家具，花了35年的岁月，才慢慢收集齐了餐具、厨具、五斗柜、衣橱等等。家具当中啊，所积存的凝聚的光阴，是一个家族可以世世代代流传的回忆和宝贝。日本老人退休以后都在干什么呢？没有人去打麻将，甚至很少有人啊会在家里边带孙子，大多数都是去参加劳动。日本有一项调查说啊，有68%的人在退休之后会重新参加劳动。我们在日本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日本老年人的身影，开出租车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日本的老人开出租车可以开到75岁，私人出租车呢可以开到80岁。餐厅里端盘子的保洁员基本上也是老人。退休之后，金端修一呢认真地把庭院分成了21块小菜地，甚至还画了设计图，给每一块地设计了不同的植栽蔬果。英子呢负责培土，他将沙子、泥土、鸡粪堆肥搅拌在一起。老太太打趣地说，培土的配方是因人而异，这和做菜是一个道理。一年四季，他们的菜园能够收获70多种蔬菜、50多种水果。最让老两口得意的是，他们从来不用化学肥料，落叶和蔬果渣都能够给土壤提供优质的营养。如此丰饶甘美的有机食材，配上英子的料理手艺，更是让许多朋友乐意造访他们的田园。40多年的耕种生活，50多年的婚姻，不可能平静无波呀。他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秘诀之一，就是绝不勉强对方。就算老爷爷不喜欢吃蔬菜，这样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老奶奶也不会强迫他吃菜。每天早上，老奶奶会把蔬菜榨成汁儿，秋天的时候呢，会多配一点绿色蔬菜，春天呢，要多加一些胡萝卜和水果。30多年来，每天清晨一杯蔬菜汁儿，为不爱吃蔬菜的老爷爷补充了足够的营养和维生素。日本人的饮食啊，遵循着这么几个基本的原则：首先是少量多样，讲究7分饱，
其次呢是蔬菜海鲜肉类的均衡搭配，还有啊就是味道讲究清淡，少油少盐。自从修一老爷爷几年前生病住院，金端家的饮食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三餐不能再跟以前一样，必须要控制盐分。医院的医生也说，最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得比较清淡，以前呢都会用调味料啊、糖啊、盐啊来调味儿，以为这样呢会比较好吃。可是幸好开始除盐了，现在呢可以尝到食物的原味儿，这个应该是舌头变敏感的关系。日本的饮食除了遵循上述的原则，还特别强调高汤的重要性。自从开始过无盐的生活，老人才特别的去考虑要怎么煮出不加盐也好吃的菜，这才发现按部就班的熬高汤比什么都重要。英子奶奶向来啊都是用自己做的料理来守护家人的健康，虽然吃得清淡，但是味道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也能够感觉到食材本身的美味。90岁高龄的老爷爷还坚持写日记，记下田里边种了哪些蔬菜，每天的菜色，吃了什么水果，他还给日记啊配上了插图。老爷爷说，认真记录生活，把它们存起来，你会发现人生真的很美好。2015年6月2号，90岁高龄的修一爷爷在除完草之后的午休当中就再也没有醒过来。2018年6月25号，已经90多岁高龄的英子奶奶

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声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

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2: 雨打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孤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

gift。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相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上回书说到马武请方燕，您看马武跟刘秀说自己与冯燕有过命的交情，其实根本就不认识。现在马武和老道王腾在醉仙居二楼喝着酒，冯燕领着他那个兄弟何吉卷上楼也要吃顿饭，两人面对面了。马武不认识冯燕，冯燕也不认识马武。不单说不认识，这马武现在还冲这冯燕运气。冯燕拿眼睛啊也扫了马武，见马武长得1丈1尺多，身材魁伟，蓝靛脸红胡子，就这外貌尤其是这打扮，又有盔又有甲，就好像是占山为王的。那冯燕见识过世面，他看一眼马武没大在意，领着兄弟何吉卷在旁边要俩菜，这就吃上了。前文书说过，在武客场的时候，冯燕也到了武客场，是马武也去了武客场，但是冯燕他先跟陈鹏比武，宝马被陈鹏一镖打死后，他就非常的沮丧，心疼这匹马呀。场子里边再有人比武他就没看，说马武斗陈鹏如何激烈，陈鹏马武对花刀镖打穿梭，最后陈鹏成了武状元，马武怎么怎么也非常厉害。那是过后他听别人讲有个马武怎么了不起，还当时有点后悔，哎呀自己啊光顾生气来的，怎么没往场子里边瞧瞧呢。所以说现在冯燕跟马武两个人在一个酒楼吃饭，互不相识。马武瞧了瞧同坐的老道王腾，他一摆手，道长，我把你叫来

给我算卦。你现在先给我占上两卦，第一卦就是算算王莽什么时候死，第二卦就是汉千岁刘秀什么时候登基坐殿。出溜。就听马武这么一算卦不打紧，把那老道王腾吓得腿一发软，出溜就出溜到凳子底下去了。这叫公共场合，这是大兴国的天下，墙上还贴着呢，莫谈国事，叫马武要算那皇上王莽什么时候死，算刘秀什么时候登基。这王腾老道敢给算吗？一害怕出溜地下去了。马武一看，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让你给我算卦，你躲什么？马武这么一算不打紧，许多吃饭的胆小，心想你算卦的这么算有罪，我们呢就听着你这么说话，最后也得摊官司，这饭别吃了，赶紧走吧。冯燕一看这馆子里边啊有点乱了，这都是这马武给搅和的，他就站起身来冲马武这边一拱手，哎，这位朋友，要想喝酒您就先喝酒，想算卦一会儿喝完了到别处去算。其实冯燕这话啊也是好意思，不想让马武在这惹麻烦，你这么算卦把官府衙门的人惹来了，酒楼得摊事儿，你马武让人给抓住的话不也是麻烦吗？冯燕这么一说，马武当时是勃然震怒，你个本来不就憋着气儿的吗？呸！俺想怎么算俺就怎么算，我就想算那王莽什么时候死，汉殿下什么时候登基，如果你要不愿意听的话，你就给我滚下楼去，不然我可就要要你的命了。马武这么再一喊，您瞧吧，其他吃饭的全都跑楼底下去了。那马武太瘆人了，但是冯燕那是什么样的人物啊，那可是一位大英雄真豪杰，新的话了，这个山大王是十分的粗鲁，我对你并无恶意，你跟我叫什么号？哎，你看那个何吉卷他傻狗不识抽，有他哥哥冯燕给他逞着腰，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哥哥有能耐，他没在乎马武，尤其是一想到刚才在大街上让一些百姓啊他欠人债的那些主给他揍了一顿鼻青脸肿的，他把这气要撒到马武身上。哎呀，你个蓝靛脸，你敢骂我们哥俩，我揍你。那何吉卷他也不会武术啊，他奔马武过来，刚一伸手，马武伸手就把他前胸衣服抓住了，随手一撇，啪打二楼上扔外边去了。这把何吉卷摔的，那说还不摔死没？怎么呢？醉仙居那个楼底下，在门侧处有一个泔水缸。哎，这打早晨呢，有一些泔水就往里倒，剩菜也往里边遮，专门有人呢，哎，喂个小鸡小狗什么的了，就到这儿逃出去，人家就用。哎，有这个主顾，现在里边有大半下。这何巨剑被一扔出来，大头冲下扑哧就囊里边了，别人拽了半天才把他给扯出来，要不然都得呛死他。就这一下冯燕真惹不住了，放肆。他这么一指斥马武，马武乐了，你说我放肆，那我也把你撇下去，伸手过来抓冯燕。那冯燕是好抓的吗？一切马武的慢子，哎呦，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冯燕这一招马武一看高，赶紧缩颈藏头，侧身缩臂，把这一招给躲出去了。回首冯燕就进招，这两位当世的武术大家就

0: 在人家酒楼里边比划上了。马武还是性情粗犷，按说你是奉刘秀之命来到罗县东西村请冯燕，就算你认为啊冯燕或者是何吉卷这个人呢是本地恶霸，但是此时打他们也不是时候，何况人家何吉卷和冯燕到底怎么回事马武还没搞清楚，这就打了一顿糊涂仗。越打马武脚心里越痛快，越打越觉得这对手武功高强，他就越有兴趣。但是冯燕打着打着心想，不应该跟他动手，我跟他打什么呢？能容人处尽容人，得行方便尽方便，哎，退后一步自然宽。冯燕不愧人称为大官人，果然有度量，虚晃一招，说一声领教了，唰顺楼就跳下去了，拉起何吉卷出城便走。马武那也没追，再看唐师傅在旁边擦眼泪，掌柜的两个手支搓，屋里边乱七八糟，光桌子打坏了有三四个，那凳子东倒西歪，盘子碗打的就无期待数了。有一些人吃饭还没给钱就都出去了，今天醉仙居损失惨重，该怎么怎么地。马武这个人那是讲道理的人，
1: 哎，掌柜的，刚才我与人打架，打坏了什么东西，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吃饭的饭钱，我一个人付，你说多少钱？
0: 马武就一说话呀，他也拉架势，好像跟人干仗似的。掌柜的一看那嘴直发瓢，
2: 啊，英雄，我们这个饭馆吃饭都不要钱啊！啊，
0: 马武一看把人吓坏了，吃饭都不要钱了。哪里话来，伸手就掏出了一块银子，约有百两，往这桌面上一放，刚才我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就好几十两，再有那个盘子碗打了还有别人吃的一些菜，这一百两就不必着了。掌柜的刚要称谢，马武不听，跨步而出。马武心的话呢，刚才跟我动手那人是谁？不知道是谁，我得打听打听他，心里有个数。只要这位不是十分可恶之人，以后真要请着能去保汉殿下也算有用之辈。他往楼下这一来，正好有个伙计在这收拾那泔水缸的，他用手一拉把这伙计吓一跳，
2: 哎，大爷，我没惹着你。
1: 哎，这位兄弟你不要害怕，我跟你打听，刚才与在楼上和我动手的那个人他是什么人
2: 啊？灰英雄，那个人是我们本地有名的一位人物，人送外号叫大官人冯燕，冯文豹。
0: 哎呀，扑通，马武这一哎呀差没把这伙计给吓昏过去，扑通靠着这泔水缸就坐地下了。
2: 大爷，我哪句话说错了？
0: 马武心想，别人都没错，是俺妈老子错了。
3: 本来打金顶太行山来到这罗县东西村是请冯燕要到济阳关去杀岑腾，万没想到跟冯燕打了一仗，你这还好请吗？
0: 马武他哪里清楚那个冯燕家里边的家事，就是说冯燕和那何吉卷既不是一个爹的也不是一个妈的，这何吉卷呢是他那个后母打那老何家改嫁带到他们老冯家来的，要说那兄弟是真不怎么着，但是大官人冯文豹 那可真是顶天立地的豪杰，是一个至诚的君子。现在介绍这些咱不必啰嗦，单说马武又回到东西村，本想直接去找冯文豹先赔个礼，然后再说明要请他出来，但又一想跟人打了这一仗，不知道人家什么态度，算了，还是先找那个算卦的老道王腾，让他给我算算我能不能把冯燕请出来。您听这马武对于算卦来说他还挺信得着，再说在当时算卦占卜啊算命就这一套啊还挺盛行。马武是又敲响了三清观的庙门，哎，马武这敲庙门，里边那老道王腾用香灰正往脑袋上啊揽呢，说他怎么不往那坏地方上点药，哪儿有药啊，家境贫寒，这老道既不做工又不务农，本来想啊穿上道袍，这也叫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不过没有人上他庙上上香，没有人施舍，他也就勉强的呀借钱借粮度日，现在受伤了那就上点香灰暂时憋出血就得了。他那个女儿娟姐拿出一块干净的布把他脑袋给缠上了，就听这老道跟这女儿说，孩子啊孩子，其实爹我活在世上啊我也没什么味道，哎，我也没享过什么福啊，但是啊我为什么能够挺着活着呀，我就是想见马武啊，只要我能见着马武我就立刻死喽，我也值得呀。那么那位要问了，这老道给马武算卦，两个人又一块吃饭，他不知道是马武吗？他不知道，马武跟他可没报名。那么说这个老道他为什么想见马武，而且见了马武就死了也值了呢？这话真要说清楚了，那可真是不一般，这个老道是马武最大的恩人。老道的那个女儿娟姐就正是马武失散多年的宝贝女儿娟娟，要不马武到里边喝茶的时候他看着娟姐了心中直动，虽然他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女儿，他心动，看来这妇女呀、啊、也从这个心灵上有一种关联，不然的话他见了别的姑娘他怎么不想这是自己女儿呢？哎，这有关系。原来就在马武杀了王莽手下十二使臣官，打家里边走了以后，到金顶太行山占山为王，起个号叫正方大王之后，又有官差扰闹他家，他妻子不能在家待了，领着小女儿，而且当时身怀有孕，就离开了胡杨马家村，想到娘家呀避避难。但是到了娘家又有王莽派来的人骚扰，家里又不能待了，他就领着女儿出家来寻找丈夫，还真路过过金顶太行山，看着过大旗，一瞧上面写着正方大王，他哪知道啊，正方就是马武，马武就是正方，这是自己丈夫占山的山，路过山这孩子就要落生了。这一天正是阴雨天，天黑了，这马武的媳妇儿舔着个大肚子，又领着五岁的小娟娟步履艰难到了这个村子。哎，这村子呢正是这个东西村，到村头了，说什么要走不动了，这才叩响了庙门。老道王腾一看，哎呦，原来是个孕妇，要生了，要生了，你到找接生婆呀，你上我这庙来干啥呀，我这是出家老道，你这可怎么办？可是王腾心眼好使，就把他接进来了。他外边瓢泼大雨，把这娘儿俩浇得不像样，
2: 哎，他一进庙里边还就生了。

生了个小小子。这就是后文书出世勇冠三军威震西夏的小马武。嘿，真是马武儿子，一生下来呀、就是个小蓝靛脸儿，大概以后长大了也得长出红胡子来。呵，可把这老道王腾忙坏了，也急坏了，心想这可怎么着啊。就在这时候呢，这个庙上又有一个人来避雨。通过跟老道这一谈，他知道了这个孕妇不是别人，乃是大汉朝兵马大元帅马钦的儿媳妇儿。要说在当时马武还没啥名呢，要提马钦，那汉平帝驾下大帅啊，哎，这是人家马大帅的儿媳妇儿。那马大帅是干国忠良，汉朝垮了，他被王莽给杀了啊，又知道这个媳妇儿是马武之妻，生下这孩子是马武之子。就这样来的这个人与老道王腾商量，说我把这小孩子带走，我去抚养，我还不给他改姓，就让他姓马，等他长大成人之后，我教传他学习艺业，练就武功，我再把他送回到老马家，让他继承祖上的香烟，您看行不行？听来人这么一讲，老道还不敢做主，还得跟马武的媳妇商量。现在还商量什么了？马武的媳妇儿得了产后风，奄奄待毙，这就要死了。就这样，小马武让那个人给带走了。那个人只是报了个名，叫马世忠，当年的时候有40多岁，就涓涓五岁的时候，在他记忆当中啊，哎呀，这个人要把自己小弟弟抱走，他就不想让抱走，一个劲儿喊哭啊，说我要弟弟，我要弟弟。那个人拿手扒了他一下，他就坐地下了。他见那个人呢，银盔银甲，黑胡子，哎，给这孩子娟娟就留这么个印象。马世忠只是报了个名，也没说自己家住哪里呀，怎么到时候你们找我呀，他只是说等这孩子长大了我找你们，就这么把小马武给抱走了。马氏临终前给老道王腾跪下了，仙长你心好啊，你出家人，你收留我女儿为女儿吧。还没等老道同意，他就告诉娟娟，女儿啊，从今往后这个道长就是你爹，你叫爹。娟娟跪下了，爹。就这一叫，老道受不了了，孩子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打这儿马氏死了。这老道一看没别的，我还得给罚送，可是他没多少钱呢。他知道本村大官人冯燕乐善好施，心眼好，过去啊在一起谈唠还挺投缘，就到人家家借点钱，把这马氏就给安葬了。料理完后事，他就养活娟娟。你看这一来二去还传出来闲话了，说传什么闲话呢？人们背后都说，说这老道不正经，他不是正装老道，可能跟哪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生了个孩子，这要不这个他有个女儿呢。这话一传出去，许多过去上庙降香啊信道的人不来了，抢来算卦的也不来了。为什么呢？说老道啊搞不正当关系，生下孩子了，他这卦也算不准。反正你这么说吧，这老道就因为抚养马武的女儿，这就倒了霉了。每日里他就琢磨，只要我知道马武在哪儿，我把这孩子给他送去，我就完了一件心愿。你看这老道可不知道，来找他算卦那个蓝靛脸红胡子，那就马武啊。这才引出一段马武失误是错杀恩人。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马武又来找老道王腾算卦，这是他二次来到庙里。老道一看是他，赶紧让到里边，又告诉女儿娟姐给马武倒茶。哎，你还别说，马武一看着这个姑娘，就老想到自己离散12年之久的娟娟。哎，马武看看老道一摆手，贤查，你还得给我算上一卦。现在我才弄明白，原来在酒楼里边和我打架的那个人就是大官人冯燕
2: 啊。对对对对，是。
1: 道长，不瞒你说，我乃是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子大寨主，我叫郑芳。现在我想跟冯大官人交个朋友，但是我跟他这一打架，恐怕这话不投机难以相见，因此我才让你给我算算，我能不能和这个冯燕交往上。
2: 哦，老道一听，原来这就是金顶太行山那个正方大王啊。虽然说我足不离开我的罗县，哎，从来没往远处去过，但是个听说60里开外的金顶太行山那个山大王可凶了，原来就是他。
1: 那说马武为什么没报真名，自己叫马武马子章。马武也感觉到在酒楼跟冯岩一打架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说报个山大王的名。哎，那也是自己的一个名，也算是真名吧。老道苦苦一笑，哎呀，施主啊，大王，这卦还用算吗？像您这样的英雄豪杰，您跟谁交朋友谁也得高兴。既是如此，那你就带我到冯家一去。马武想，我晌午的时候我就到了，我就转悠来转悠去，不知道那冯燕家在哪儿，我见着这庙才到里边算卦呢。哎，让老道领我去吧。老道一看，好，既是这样，那么我就给你引路，回头告诉娟姐，孩子，我一会儿就回来，你把门关上吧。是，爹。就这样，马武随着老道两个人就出来了。三走两拐，前边闪出一座宅院，是四合大套院，黑油漆广亮大门，上有4个大字：宅庄中正。马武往左右看看，心的话，这是个大户人家，看来冯家

也有钱呢。老道跟马武客气一句，然后上前敲门，梆梆梆梆，里边有人吗？啊，有人吗？时间不大，一个家人把门打开了，见是老道，很客气，哎呀，原来是王先生，您里边请吧。这老道回头瞧瞧马武，马武一摆手，你先到里边为我说一声。马武琢磨，我是人物，那冯燕也是人物，咱得讲究点礼节，让老道先到里边啊给通融一声。就这样，老道随着家人进去，把门关上了。老道往上厅里边一进，冯燕现在坐在椅子上，正埋怨自己呢。说他埋怨什么呢？悔不该。在罗县县城醉仙居里边了，和那个大汉说话。哎，那个大汉就是马武。你说我冯燕要不跟他搭那句话，我们俩能打起来吗？以后做事啊，可真得小心点，犯不上得罪人呐。就在这时候，外边有家人报一声，说王县长来了。冯燕闻言赶紧站起身，正好到大门口这地方，大厅门处跟老道走个对头，他一拱手，老哥哥，里边请吧。老道也赶紧施礼，这才两个人并肩而入，到里边落座。要说来呀、啊，他俩还是亲家。他说这书越说越乱乎了，咱们老道王腾和这个冯燕还是亲家呢。原来就早在一两年前，老道王腾就见大官人冯燕那个小儿子叫冯千郎上自己庙上玩，哎，这小胖小子啊，招人喜欢，长得呀还水灵，哎，脑子还机灵，他就跟大官人冯燕找个合适的场合就提了，说大官人，我想让我女儿和你那个儿子定亲，以后等着孩子长大了吧，就给他做媳妇儿，你愿意不愿意？听老道这么一说，当时冯燕还真不高兴。为什么呢？冯燕想，你看平日里我想周济你一些，这可以，你上我这借米借粮啊，哎，我也不要，你还我我都给你拿回去，但有一节，你的女儿是老道的女儿，来路不明啊，你和哪个女人生的？那我儿子怎么能娶这样媳妇呢？那这对于家门来说那不光彩。他委婉地把自己这个意思就表达了，老道王腾一听就跟他说明了，大官人呐、啊，这不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养女呀、啊，是这么回事。来龙去脉一介绍，冯燕一听，哎呦，原来这姑娘乃是汉平帝驾下老元帅马钦的孙女，乃是马武马子张的女儿。那既是这样，这也是名门之后英雄之女啊，这门亲事定了。哎，这亲事一定下来，娟娟17岁，冯千郎的才12，反正过去也时兴，这有钱人家那小子啊都愿意娶大媳妇儿，娶大媳妇儿早过门啊，能早养孩子早得计嘛，不得讲究这个。亲事就定下来了，定了亲以后，由于大官人冯燕敬佩老道，收养忠臣之后，现在老道跟冯燕两人相谈，老道跟冯燕就说，大官人呐、啊，白天跟你干仗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大寨主，叫正方大王，他又找到我庙上去了，他让我给算卦，他说他要跟你交朋友，不知道因为打了那一仗之后你还愿不愿意跟他交往，他让我领他来拜见你，我看他还真害怕，没办法我就领他来了，现在他在门外呢，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冯燕一听，你这还了得，自己不管怎么地，这可是规规矩矩过日子的人呐。他山大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拦路打抢，断道劫财，

0: 那我要跟他交朋友，这不惹麻烦吗？高哥哥，你出去你就跟他说，说我不在家里边，把他呀蒙走也就算了。哎，好好好，那就这么地，我告辞了。老道一边琢磨这个词儿，一边往外来。这个时候马武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里边传来脚步声，看来这王腾出来了。马武琢磨，冯燕不一定愿意见我，说不定这个老道啊还要出来撒谎什么的呢。哎，可能说冯燕不在家，他这儿想着门开了，老道往外来，人家家人把门这就关上了。马武劈手把老道的胳膊就抓住了，他不用用劲儿，老道就受不了。哎，我梁佛，施主你干嘛？大官人冯燕让你怎么跟我演讲
1: 啊？他让我跟你说他不在家。
0: 这一句话都说漏了，没辙呀。老道一害怕，一五一十都说了，冯燕不愿意跟马武相识，不见。老道，我正方代王不惜折面子与这冯燕交往，可是他却不愿意跟我相见，我这要是回到我的山上，我岂不是丢了面子没法交代？你给我想个办法，我如何能和那冯燕见面，让他随我到金顶太行山一叙？
1: 哎呀，大王爷呀，没别的招。
0: 没别的招也得想招。把这老道也是逼急了，这老道也是万般无奈。哎，脑子一转，大王爷要说招也有一个。马武一听来精神头了，哎，县长你说说是什么招？
1: 那你要是如果这要能杀个人，把人头挂在他们家门上，那冯燕要是谈了官司，他在家不能待了，他就想起你山大王来了，他就到山上跟你交朋友了。
0: 你看这老道王腾也不该给出这么个主意。马武一听还真有道理，这也叫逼上梁山呢。可是顺着长街往两边这一看，天黑了也没人。老道，此处没人，我杀谁是好？
1: 那你就找个倒霉的吧。
0: 老道，我看你就是个倒霉的。马武一琢磨，就冲老道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这老道心术也不正，既是如此，我就把他杀了吧。老道一听说自己就是个倒霉的，吓得转身就走。马武苍狼宝剑抓出来，伸手带住他的头发，横着一扫，噗。马武是错斩恩人，此时当时就栽倒了，血流满地。马武把这法器一挽，就挂在冯家的门上。马武看看这门，乐了，嘿嘿，老冯啊，老冯啊，我要跟你见面，你不跟我见面，现在我让你谈了官司，你就得求我保护，到那时你再保我家汉殿下一起去打那岑彭小儿，这 就顺理成章了。马武不在这儿等冯燕了，转身离开此地，直接回到罗县，找着小头目李豹，骑上快马，连夜回到金顶太行山，见着刘秀。刘秀就问他请来大官人没有，马武可没说这些事情。他跟刘秀说，殿下放心，我那好朋友冯燕一听说我要请他保千岁你去杀那岑彭，他非常高兴，而且感谢我给他引荐千岁您，但是他家中有点事情要料理料理啊，要嘱咐嘱咐媳妇儿，要嘱咐嘱咐孩子，他说明天就来到金顶太行山，咱们在这儿等着也就罢了。刘秀还以为这是实话呢，满心欢喜，在山上就等着冯燕。话说第二天早晨， 小孩冯钱良上学呀，背着个小书包往出来，这孩子呢走道好往天上看，到门这儿呢他往上边一撒嘛，哟，人头，赶紧往回跑。冯燕得报出来一看，哎呀，老哥哥，他一眼认出来了，上边的人头是王腾的人头啊，底下还一具死尸呢。马上想到，这一定是那个山大王，什么正方。知道我不想见他，这才一怒之下杀死了老道啊！可怜县长啊，你是做了一辈子好人，竟死在这个山贼之手，以后有机会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这时候天已经亮了，街里边也有人了，这么一有人头，门口躺着死尸，冯燕开始就想应该把这事压下来，但是没压下来。说为什么呢？坏事就坏在冯燕的继母身上。前边咱曾经介绍过，他的继母在别处已经嫁了好几家了，哎，因此别人开玩笑嘛，管他的继母称为随时浑和冯氏，那意思开始嫁的老随家，又嫁的老石家，又嫁的老浑家，又嫁的老和家，然后嫁的这老冯家，凡是他的继母年轻时候也漂亮，哎，这谁都愿意娶。这不那个兄弟何吉卷就是他这后母打那个老何家带来的孩子。你看冯燕这个人讲究孝心，想着父亲临终时候说的话，自己得对这个继母好，得拉着兄弟一把。可是他这个继母和兄弟平日里就老算计冯燕，不管怎么地，这冯燕是家里的主人，偌大的家界，树枝是房子，躺是地，那都得凭冯燕支配，他们娘俩说了不算呢。哎，就这样一来，三嘀咕两嘀咕就老诅咒冯燕，冯燕怎么不死了呢？他要死了，这片家业这不都归我们娘俩了吗？哎，这回机会可来了。就这老随婆子一瞧，门口挂着人头，冯燕要把人头摘下来，他赶紧把自己的儿子何吉卷就叫来了。这事儿怎么办？娘啊，这机会咱不能错过，得把那冯燕整进去啊，那意思把他整到监狱里边去。哎，那赶紧你拿把刀来。拿把刀什么意思？栽赃。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罗县的县官李可敬今天早晨起来出城，准备到八里铺去办一宗案，去验尸，就路过这东西村，前边有差官鸣锣开道，陪着县官李可敬出来验尸的是两个班头，一个是李班头，一个是张班头，还有几十差人。慌慌慌，闪开了闪开了，县太老爷路过此地，闪开了，慌慌慌。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就听前面有人喊，县太爷，我们来报案。嗯，李可敬还坐在轿里边轿帘子撂着呢，猛然间一听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哎，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声音嘶哑，说来报案不知何事。他轻轻一拍落轿，这轿就落下来了。轿落下，帘子一挑起来，抬头一瞧，嗯，就见前边跪的这个女人有50多岁不到60的样子，头发散乱，但是身上穿着一身衣服挺整齐，哎，这衣料都挺好，面容也挺细腻，看得出来这不是一般小户人家的女人。哎，这是什么人？报什么案呢？再看他手里边拖着一把刀。李可敬告诉张头和李头，二位班头，让这个女人近前讲话。是是。就这样， 这老隋婆子

行着道就到了轿前，又跪下了：“县太爷呀，我乃是冯家的，我呀，娘家我姓隋，人们称我隋氏。那个冯燕、冯文豹，他乃是我儿，可是昨夜间，他把算卦的老道王腾给杀了，人头就挂在了门上。您看，那人头还在那儿，死尸还在底下倒着呢。我一想到啊，冯燕他无视国法，杀伤人命，作为母亲的，还有我次子肯定要受到株连。就这样，我这才深明大义，来赶到此处见太爷您报案，请太爷明断。”这县官李可敬坐在轿里边一听，这眉头就皱了几皱。原来这李可敬跟冯燕还认识，倒没有什么交往，他知道大官人冯燕是本地的名士啊，怎么能杀个老道王腾，再一个怎么能自己把这人头挂在这个门上边呢？二位班头，再三，你们将冯燕给我带到轿前。是是。先把冯燕叫来问上一问。但是这个李班头和张班头两人答应完了，向前走出几步，他俩都不动了。这李班头就捅咕张班头：“张大哥啊，兄弟，张大哥，我不瞒你说，我欠人家冯大官人的这个人情啊。想当初我们家啊家境贫寒，我爹死了连块坟地都没有，是人家大官人花钱给买了二亩地，把我爹这才下葬了。你说现在咱当差了，咱去抓人家不好意思，你过去。”张班头一听，把这脑子摇了个拨浪鼓似的：“我说兄弟，你更不清楚，我欠人家冯大官人的那个人情比你还大还多。是这么回事，我父母活着时候呢给我定了这门亲，但是父母一死，家境啊就下落了，人那门一瞧咱家穷了，就不想让媳妇过门。冯大官人知道这个事儿了，当年给我拿了50两银子，我把媳妇娶到家了，孩子都生了以后，我谋了这个差事，一天天日子好了，我这才能还钱。但是钱还给人家冯大官人，人家给退回来，人不要。我后来呢把这钱给人放在台阶上，转身就走，人家告诉家人给我送到家里。冯大官人捎这话说，这个钱呢他不在多少，说当时帮了忙啊，这是应该的，不缺这俩钱就算了。每想来咱这心里边啊，咱老热乎辣的。你别看咱干的呀这个缺德行，咱不能做缺德事儿。冯大官人说不定因为什么被人诬陷出这种事情，咱过去就不好。两个人商量来合计去，最后一块过来请冯燕见县官。可哪里想到这冯燕是一念之差，身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焯水时间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助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难倒了不少人。焯水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哪些食材烹饪之前必须要焯水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确焯水的讲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食物烹调过程当中都需要焯水，东北地区称为锦，四川称为淡。简单的说，焯水呢，就是将初步加工的原料放在开水锅中加热至半熟或全熟，再取出备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到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浓残。热水中农药的溶解性增强，因此去除浓残的效果比冷水高。研究显示，焯水1到10分钟，去除浓残的效果都不错。第五，破坏毒素。芸豆、扁豆等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烹调，能够有效地破坏毒素，使食材受热均匀，更易煮熟烧透。此外，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易引起中毒的，建议沸水焯5分钟后炒熟食用。第六，去除异味。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豆腐更紧致，做菜时不容易碎。大部分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五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香椿、菠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第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 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将蔬菜清洗干净之后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有助于避免营养素的流失。然后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在沸水中加入盐，蔬菜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会减慢，不过加盐切记不能太多，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此外还可以在沸水中加两滴油，油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有助蔬菜保持鲜亮。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要领各不相同，有的食材需要冷水下锅，有的食材呢则需要沸水。焯蔬菜要沸水下锅，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蔬菜颜色稍有变化便可以捞出来。有些菜天然含有毒素，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五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生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五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一到两分钟之后捞出，不仅有助去除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时更完整。需要提醒的是，若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做面条的时候，应该先将其焯水，待汤要出锅时再放入，避免汤中含有过多的草酸。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会接触到各种的病菌，之所以能够扛住病菌的入侵，免疫系统功不可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状况、睡眠质量、运动情况、营养等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我们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3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第二是碳水，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大脑血糖供应不足，容易感觉到疲惫，情绪不稳。

定，工作效率降低。经常不吃主食，还可能出现月经延迟、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拿我们常见的主食大米来说，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含量约在70%以上。淀粉类主食在提供能量的同时，给人体的负担比较小，脂肪少，蛋白质含量也比较低，代谢的废物很少。此外，往往还能够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常的好好吃饭，其次再来说一些微量的营养成分。第三种营养素是铁。以近些年来的铁摄入量调查来看，铁摄入不足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了，只有不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从1989年的18.3%上升到了2018年的32.03%。也就是说，2018年有近1/3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也有统计发现，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有72.2%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常见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由于绝经的影响降到10毫克。如果年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容易缺铁，可以每天保证50克瘦肉，每个月补充2到3次动物血或者动物内脏，每次20到50克。如果不爱吃血和内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第四种营养素是维 C。 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起着支撑皮肤弹性、构建皮肤纹理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会为表皮层提供水分和营养。因此，如果真的是看重胶原蛋白，首先要注意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摄入不足会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势必会让皮肤的弹性变差，出现干燥、皱纹等情况。一般建议每天大约要吃1斤蔬菜、半斤的水果，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青椒、各种绿叶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80%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1到2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欧米伽3系列与欧米伽6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原材料，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膜的亲水性变差，反映在皮肤上就是干燥。那除了适当的吃上一点粗粮、鱼虾肉类，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同样小药片就行。除此之外，有些食物和成分可能被人过分推崇，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水果，很多人总觉得水果特别好，甚至通过每天只吃水果不吃饭来减肥。我刚才也提

到了水果很重要，但问题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多。在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中，一天吃水果最多不要超过800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其次是维生素 E， 维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现在关于维生素 E 的广告也很多，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得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正确焯水有讲究，以及对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公共汽车呀，是咱们再熟悉不过的交通工具，可以说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挤公交自然也成了咱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分享铁凝老师的随笔《母亲在公交汽车上的表现》，看看能不能找到您或者是您母亲的影子。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坐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必须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音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或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他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他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他，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儿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他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他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他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

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他，可是我母亲退休了。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他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连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的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啊，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60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他就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他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他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他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他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他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他比较远时，他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他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为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胀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欲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再继续分享铁凝老师的母亲乘坐公交车的种种表现。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铁凝老师的随笔散文《母亲在公交车上的表现》的上半部分，是不是似曾相识呢？能不能触动咱们的回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继续欣赏铁凝老师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听听他母亲在公交车上还有哪些表现。

最近这些年，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刮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石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为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他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他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他的孩子领受他在车上所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他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他曾为他的孩子、他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他的学生发脾气了，他也可以继续他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好了，和您一起分享了铁凝老师的这篇文章，对于挤公共汽车，我想大家一定都深有体会。其实啊，乘公交车与职业无关，声乐教授要乘公交车，学生也要乘公交车，退了休的您呢，同样要乘坐公交车。当然了，乘车与挤车又是密不可分的，而挤上车的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精彩，有占座的，也有让座的，有安静的，也有吵闹的。至于铁凝老师所说的爱好是不是秉性，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到这儿呢，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

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市调研，
2: 以科技创新为锚点，抢占钢铁高端市场，鞍钢集团牢记初心使命，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持续锻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矩阵。
1: 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部分嘉宾。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首日，密集开设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
1: 当辽作馆遇见达沃斯，记者带您近距离感受辽宁的匠心之美。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
2: 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记者孔祥东、洪凯明报道。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钢铁产业则是筑牢制造根基的核心支撑。鞍钢作为共和国的钢铁工业长子，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持续锻造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矩阵。
2: 中国天眼是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重达30吨，需要利用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量超6吨的巨型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近期，天眼启动核心部件钢丝绳更换工作，新部件就产自鞍钢集团，打破了此前依赖进口的局面。辽宁金锁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赵磊：
3: 这个就是用在天眼的这个钢

0: 绳，它这个整个钢丝绳是由381根丝，然后每一股我们都是经过这个精确的设计，反复的推算，我们的丝的强度由1960给它提升到了2100兆帕左右。
1: 辽宁金锁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鞍钢股份立足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组建的科技型企业，研发团队历经3年时间，无数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适配天眼的专用新型钢种。公司总经理赵刚：
2: 针对这次就是做这种高性能的钢绳，我们做了很全套的这样的一个评价设备，尤其是有一个过滤人疲劳设备，国内来说我们是首台套。我们国家目前这种进口的钢绳的量还是非常大的，我们逐步的去研究做这种替代工作。
1: 鞍钢研发的高端产品既能支撑天眼遥望太空，也能助力高铁翻山越岭。在鞍钢股份大型总厂正在生产的钢轨即将应用在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速铁路上。鞍钢股份大型总厂轨梁分厂副作业长陈聪：
3: 该产品具有高纯净度、高平直度、高规格精度、高耐磨性等优点，是目前国内高铁应用的主流钢轨。
1: 截至目前，鞍钢生产的钢轨累计铺轨长度已经超过80万公里，遍布世界近4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连续多年稳居国内首位。鞍钢的万能生产线也是我国第一个采用万能法轧制钢轨的产线，拥有世界先进的技术装备。鞍钢股份大型总厂轨梁分厂工程师陈帅：
4: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可以生产单重从37.2千克每米到75千克每米，长度从9米到100米内任意定制的高铁钢轨、重载铁路钢轨和道岔钢轨。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 TSI 加 EN、SGS 等出口认证，可免检销往东南亚、欧洲、中亚等市场。
1: 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近年来鞍钢先后有液化二氧化碳、液货舱用低温钢、海洋建筑结构用耐蚀钢板、590兆帕级热镀锌、低密度汽车钢等多项产品实现全球首发，不断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全面赋能我国海洋强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建设。鞍钢股份产品发展中心二级专家韩鹏：
5: 从首发产品、独有技术或产品、服务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打破壁垒或抢夺之技术等方面，构建核心高端产品目录，加速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记者宋宇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宜家中国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庞安泽、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水荣等嘉宾。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夏季达沃斯论坛是辽宁对话世界的重要窗口，链接全球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论坛为纽带，进一步优化在辽投资布局，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深化生物医药、家居消费、绿色石化和精细化工等领域务实合作，带动更多企业家、投资者深耕中国，选择辽宁，共享机遇，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支持全球企业在辽宁向新突破、向优提质、向上攀高。
1: 各位嘉宾介绍了各自企业生产经营和在辽业务进展，大家表示辽宁产业基础坚实，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将借助夏季达沃斯论坛平台，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找准合作契合点、切入点，把更多产业和项目落户辽宁，率先推出新产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场景，带动上下游集聚，维护产供链畅通，为辽宁实现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级大连市领导顾军、李强参加相关会见。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开幕，首日就开设了数十场人工智能相关分论坛。AI 不再是单一前沿议题，已经跳出概念热议，赋能实体经济，站上全球产业规模化应用新坐标。本台记者童欣从大连发回报道。
8: 开幕首日，人工智能专场便密集落地，几乎每一个产业、能源、服务、创业等分论坛都嵌入了人工智能应用话题。话题不再单独聚焦人工智能是什么，而是共同来探讨如何依靠人工智能来实现产业规模化创新。
6: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9: 本次论坛重点偏向实体嵌入式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我们设置了15场中国特色专题分论坛，其中7场都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展开。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AI 落地的无限潜力也持续推高了夏季达沃斯的热度。淡马锡基金会 CEO 黄文雄。
10: 针对 AI 气候、低碳算力、气象传感等前期投入高、商业化周期长的前沿赛道，用慈善资本承担早期研发风险，撬动政府产业基金、市场私募资本共同投入，支持中国前沿技术完成从原型试点到全球规模化的完整成长周期。
6: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中心副馆长奥利维亚·维布。
11: 我认为重点在于创新和协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机遇，合作开拓新商机，了解塑造未来的新技术，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携手合作。
6: 国内人工智能知名企业科大讯飞第一次受邀参加达沃斯，通过为论坛提供 AI 翻译保障，展示了中国 AI 技术的真实水平，也让更多国外企业看到了辽宁在数字化转型和 AI 应用方面的积极探索。科大讯飞副总裁、辽宁公司总经理冯翔。
12: 也希望以讯飞来牵头，来这个构建整个辽宁的人工智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包括在人才培养、在生态的构建、在更多企业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引入层面，我们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
6: 对辽宁而言，将人工智能嵌入传统重化工业、临港物流、制造业转型全链条，正是全球 AI 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复制最丰饶的土壤。大连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大连研究院院长江鹤。
13: 那下一步应该是跟我们的工业还有其他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度融合，这样的话它会带动一大批企业的这个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中小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6: 豪森智能研究院院长兼深圳豪灵机器人总经理李炯。
14: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行业的立足地，随着我们的 AI 的技术的发展和制造技术的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的加持，应该在不远的将来5到10年吧。
1: 本台驻大连记者云欣引率报道。昨天以共享生态、智融未来为主题的2026大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举行，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并致辞，科研院所专家、重点企业代表等共150人参加。会上，大连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大连研究院院长江鹤、科大讯飞副总裁冯翔等就 AI 产业的商业应用前景、我国算法的发展现状、人形机器人的进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同期展出大连人工智能优秀产品及场景应用案例。
6: 本台记者孟令晨、傅山丹报道。6月22号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前，大连市举行经贸合作交流晚宴，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近200位政企嘉宾出席活动。会上介绍了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介了大连市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建设等领域的亮点。参会嘉宾就产业合作投资意向进行了深入交流。会场外，大连非遗产品、老字号品牌以及特色产品进行了集中展示。
1: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孙健报道，以跨界融合、从科技愿景到创新行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大连专题活动昨天举行。副省长白英、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首席技术官马思远等出席。活动解读了科技预见与未来愿景2049报告，来宾围绕未来科学技术前沿、商业挑战及社会创新进行对话和交流。腾冲科学家论坛2022年由顾炳林、许志宏、姚子和三位院士倡议创办，致力于推动中国科技与世界科技领域对话。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陈林、傅山丹报道。作为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重要附属议程，打造现代海洋城市专题论坛昨天上午举行。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单红军、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挪威传奇社高级副总裁柯莱担任主讲嘉宾，与60余位政商学界代表展开研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现代海洋城市核心竞争力已从比拼硬件规模转向硬设施加软制度加生态网络三维耦合，大连应立足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加快实现从产业链参与者向价值链塑造者的跃迁。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15: 作为一个大连这么一个创新东北的这个创新城市来讲，其实可以发挥高校的优势，包括科研院所的优势，包括产业的优势。
6: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
16: 特别是讲的在深海的装备、在深海的基因、深海的感知、深海的矿场开发上，辽宁现在正在发力，我想这就是将来发展的方向。
6: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成员戴杰莹：
17: 中国的海洋产业呢，其实是近乎完整的一个全工业链的加急链的，比方说上游的设计、上游的那个研发、中游的制造、坐船、下游的港口跟运输、蓄能啊、设备啊，什么都已经发展得非常的领先的地位，所以大连是可以马上就利用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那些科技，来打造成为一个 modern 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的、智能的海事城市。
1: 正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不仅有全球经济前沿的思想碰撞，更有一场辽宁文化精粹的华美绽放。由我省高标准打造的辽作馆昨天首次亮相达沃斯论坛，向世界展示辽宁的匠心之美。本台记者郭点点在辽作馆现场报道。
18: 走进辽作馆，您第一眼看到的就将是这件镇馆之宝九龙壁，这也是复刻北京北海公园那件闻名中外的九龙壁。那您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各种颜色，是贝壳。那么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连贝雕。那么这件作品呢，是长6米、重1.5吨，而且呢它有一个玄机，它是双面立体雕刻，背面跟正面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我们大连贝雕的非遗传承人金阿山先生耗时4年的作品。那么它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盛世龙腾。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步入辽作馆的4个展区，我们一起感受海风、山韵和匠心。
1: 秀眼玉雕温润如脂，抚顺梅晶雕刻乌黑发亮，复兴玛瑙俏色天成。1200平方米的辽作馆包含4大展区，以潮为关键字， 54个非遗项目串联起辽宁传统工艺的千年文脉，也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参会嘉宾的关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
19: 通化业啊，我特别喜欢这些比较就是精细的一些啊东西哈 啊，它可能每一件这些作品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有特别在这个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刚才也看到不少的一些海外的人也在看，让他们更。

0: 了解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那个美。
1: 葡萄牙中国经贸旅游协会主席肖进，
2: 这个对辽宁振兴辽宁文化包括非遗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3: 包括文化出海它可能是个指导。
2: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对外宣传，因为欧洲人也好海外人对中国的非遗都是字面上了解或者图片和视觉上了解，真正这么身临其境的很少很少，只有这么深入去讲他们才能知道的。期待辽作馆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1: 来自巴西的参会嘉宾塔索阿泽维多赞叹中国的非遗大师手工匠人在材料使用上的智慧。
4: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迷人的方式，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将它们转化为能激发想象力的作品。我有个女儿，我想要带她来这里感受中国。
1: 大连文化教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延生，
5: 达沃斯吧，它是一个国际论坛的品牌。当辽作馆融入进来，其实也是给达沃斯这个论坛的，又提升了一个文化的和艺术的层次。所以我们借鉴了苏州馆的经验，而且也聘请了苏州馆的这个团队，结合我们辽宁的事迹，把它融在一起。
1: 在辽作馆内，记者郭点点深切感受到来自辽宁文化的自信。
6: 刚刚呢，我问了几位我们辽作馆的中英中法的双语讲解员，什么最难翻译？他们告诉我，并不是那些技法和名词，而是手感和心传。但是当一件作品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的时候，其实语言已经不再是障碍。辽作馆亮相达沃斯，它不仅仅是一次展览，它更是我们辽宁匠心的一次集体的亮相。那么或许世界也将由此重新打开辽宁，我们不仅拥有大国重器，更拥有生生不息的匠心和自信从容的文化表达。
7: 本台消息，夏季达沃斯时间开启，全球目光再度聚焦黄渤海之滨。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开启多元对话，探寻务实良策。报道说，本届年会备受关注，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对开启多元对话、共享发展机遇充满期待。20年的双向奔赴、真诚合作，年会与大连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1: 新华社推出报道，为什么是大连？探寻夏季达沃斯与大连再度牵手的原因。报道说，大连是连通内外的陆海枢纽，作为万亿俱乐部的城市，大连对话世界的底气愈发厚重。大连是锚定未来的创新港湾，与夏季达沃斯深耕创新、赋能新领军者的内核同频共振。同时，大连还是一座刚柔并济、动济相迎的城市。场均近60,000人的黄金球市，让这里赢得了亚洲第一主场的盛誉，也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这座足球城的崭新名片。从2007年的初遇到2026年的再度牵手，夏季达沃斯与大连的缘分是一次次的信任叠加。
7: 在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的报道中，记者实地探访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介绍本届年会的两大鲜明趋势。前沿话题不再空谈概念，而是走向产业规模化落地。专门设置14场聚焦中国发展的专属专场，内容关于解读155规划、一带一路、产业升级等核心议题。总台辽宁总站播发报道，不止达沃斯，辽宁跨境电商正在链接世界。报道说，从达沃斯的全球嘉宾到跨境电商的全球订单，辽宁与世界深度连接，破局启示正当时。
1: 本台消息，辽宁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考生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的查询中心查询比赛。今天下午5点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晚上6点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统计表，明天上午9点考生可以下载并打印高考成绩单。我省网上填报志愿与高考成绩发布同时正式开始，截止时间为6月30号下午4点。考生也可以通过辽宁省政务服务网的统一查询入口，或通过辽视通 APP、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辽视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成绩。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欢迎继续收听。
7: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铁岭、沈阳、本溪、辽阳、鞍山、营口、盘锦有中雨，其中沈阳、鞍山中西部、抚顺北部、锦州东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和沈抚示范区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15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0: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三到四级，下午两点左右转四到五级，雷雨时阵风可达七到八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8度，盖州26到17度，大石桥26到17度，鲅鱼圈26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下午两点左右转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8度，盖州26到17度，大石桥26到17度，鲅鱼圈26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0: 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已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子在一起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他是我们党跨越时

0: 代砥砺勤辛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

0: 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

0: 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

0: 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左右转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8度，盖州26到17度，大石桥26到17度，白圈27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左右转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8度，盖州26到17度，大石桥26到17度，鲅鱼圈26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1: 优化监管下沉服务，省市协同护航营口大健康产业园加快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系统学习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切实提升依法应急、依案应急、科学应急、联动应急的能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开创新局面。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学习会。姚华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灾害事故作斗争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要深刻领悟其核心要义，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0: 要准确把握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精神实质、主要内容、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依法、科学、及时、有效地做好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工作。 要抓紧优化全市各类应急预案，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源头治理防控，强化实战练兵备战，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推动我市应急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姚华明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学习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守政治引领，健全法治体系，突出实践落地，聚力各民族共同繁荣。 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会上，市领导李进辉、田伟作中心发言。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医药产业项目专业性强，准入门槛高，审批合规流程繁杂。省药监局坚持靠前服务、下沉履职，主动将监管服务阵地迁移到项目一线，以精准化、专业化帮扶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助力我市大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提速建设，用高效监管服务赋能区域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大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由广州白云山庆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分公司与辽宁海外医药物流集团联合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重点开展2类医疗器械、功能性食品、化妆品研发与生产，计划引进8至10家医药健康企业集聚入驻，项目全部达产后，入驻企业年综合纳税可达1亿元。 为破解企业审批困惑、减少多方咨询来回跑腿成本，省药监局主动下沉基层，深入项目现场开展靶向帮扶，围绕园区建设、智慧物流运营等重点内容，上门开展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等服务。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海涛：
3: 医药生产、医疗器械经营涉及到多项管控事项，专业要求严，办理环节多。 这也是我们项目落地推进的难点所在，这次在省药监局专程的项目推进期间，下沉企业精准帮扶，主动靠前对接指导，针对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监管难题，及时答疑协调，打通堵点，监管部门下沉一线的暖心服务，为我们企业减轻了很大的办事压力。
2: 与此同时，辽河经济开发区扎实做好属地全程保障服务，项目对接之初便靠前介入，全方位做好各项前期保障工作。辽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佳彤：
4: 为进一步加快项目落地，我们通过盘活园区闲置厂房，降低项目建设时间，同时开发区管委会会同企业 多次主动对接省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前了解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及生产投产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全过程，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随时响应企业诉求，逐项化解建设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打效。
3: 省市多方精准下沉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破除项目建设各类专业障碍，务实高效的帮扶举措，进一步坚定企业扎根营口、做大做强项目的信心。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海涛：
5: 我们也将抓紧完善各项审批手续，稳步推进医药产业园、智慧物流园的建设，积极 齐聚上下产业链优质资源，为营口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

0: 贡献。
1: 省药监局下沉帮扶的工作模式，完善了我市医疗产业发展服务链条，也为园区项目建设、药企落地成长筑牢保障。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省市联动协作机制，持续优化政企协同服务模式，以精准监管、贴心服务持续吸引医药产业资源集聚，不断壮大区域大健康产业规模。
2: 本台记者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鲅鱼圈区抓住福气休渔的契机，扎实开展渔业传播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整治安全隐患，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全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休渔期间，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聚焦渔港管控、船舶安全、作业规范、人员培训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安全整治工作。目前，鲅鱼圈区422艘应回港渔船已全部回港停泊，对省外、市外停泊渔船落实重点管控、协议共管、定期核查机制，实现管控无死角。执法人员对渔船消防救生设备、冷藏舱运维、船舶私自改装、动火用电作业等风险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42艘冷藏舱存在隐患的渔船已全部整改完毕。截至目前，鲅鱼圈区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0人次，排查渔船422艘次。在隐患整治的基础上，鲅鱼圈区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缸和简船转产工作，从源头提升渔船本质安全水平。268艘渔船完成现场勘验，22艘渔船办结简船转产手续，拨付补助资金788.8万元。98艘老旧木质渔船全部完成拆解，24艘钢制新船建成下水，23艘正在加紧建造。船检部门全程严把建造质量关，杜绝旧船材料复用，保障新船建造安全合规。同时，鲅鱼圈区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26专项行动，累计查扣三无船舶20艘、涉渔快艇2艘，有效震慑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同步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普法宣传和应急演练，搭建海上船员救治绿色通道，累计开展安全培训15次，培训从业人员850余人次。下一步，鲅鱼圈区将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加快推进钢制渔船建造，确保9月1号前完成31艘新船交付，推动渔业产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数据局组织开展数字人才专题培训及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市各行业企业经营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代表参加。培训环节，大连数据交易所专家围绕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与数据交易，结合钢铁、医疗等多行业案例，详细解读数据合规治理、确权估值、入账及场内交易全流程，助力企业掌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实操技能。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专家聚焦国家及辽宁省数字经济扶持政策，解读政策支持方向、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指导企业精准谋划储备项目，高效争取资金扶持，夯实数字化发展政策基础。省内数字化转型领域专家还分享了企业转型整体思路与解决方案，结合辽宁企业智改数转成功案例，以智能制造为切入点，详解人工智能、BI 智能数据分析及行业垂类大模型的实际应用，为不同规模企业提供可借鉴路径。对接现场，多家企业围绕数据标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智改数转等需求开展1:1供需对接。活动当天，多家企业就数据资产合规管理、智能工厂建设、生产线数字化改造、AI 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与行业专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专家团队将持续为企业提供免费问诊、数据资产专项指导等后续服务，持续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携手百个旅游景区活动正式启动。
0: 6月15号，营口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携手百个旅游景区活动在辽河老街正式启动。活动由市打非办、市财政局、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协调推进机制成员单位协办。活动依托我市7处旅游景区，将金融防非宣传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拓宽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知识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启动仪式上，来自银行机构的金融从业者围绕非法集资典型套路、非法金融活动识别技巧、理性投资理念、征信修复骗局等内容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非法金融活动骗局，为在场群众普及实用防非知识。活动中，相关单位同步开展宣传活动，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宣传手册，解答疑问，普及相关法律知识、风险防范技巧，提升群众防范非法集资、识别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与能力。市财政局副局长赵永进：
4: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社区宣讲、金融网点提示、知识答题竞赛等系列活动，重点揭露养老、文旅、虚拟货币等领域的非法集资套路，坚持多方联动、群防群治，依托全市金融服务站和公益讲解团，把防非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共同维护全市金融秩序稳定。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血管扩张。我们的眼睛里布满了毛细血管，平常肉眼不容易发现，一旦充血就会明显的浮现出来。眼球壁主要有三层，最外面是角膜和巩膜组成的纤维膜，角膜是透明的，巩膜本身是瓷白色的，巩膜的外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球结膜层，没有充血或者炎症的时候，结膜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眼球，其实是结膜和巩膜两部分。上夜班、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主要的原因，外界刺激、疾病等因素也会引发眼部不适。如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 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

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发炎甚至破裂。结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发红和眼睛血丝多的表现不同，往往是眼白、眼球发红，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冷敷之后能缓解，72小时之后可以考虑热敷，同时密切的观测血压。不少人发现眼睛通红会第一时间的滴眼药水，这是不妥的。眼药水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确认疾病之后对症治疗。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2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置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13.3%， 患病人群约 1.77 亿，痛风总体发病率 1.1%， 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5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辣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 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是尿酸的好朋友。部分医学专家认为，烟草对尿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古丁影响肾小管功能，从而阻碍尿酸代谢。同时，吸烟会刺激自主神经兴奋，促进嘌呤代谢，增加尿酸含量。根据临床调查显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患者患上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几率明显要更高，约为35%。而酒精的代谢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血清乳酸升高，从而减少尿酸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

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症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诱使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的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14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练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日。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